0: 你发我发，然后你再发我就不会回了。
1: 所以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学会了一项技能。
0: 啥？
1: 以前我也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有一个人如果跟我聊着聊着他突然不回了，我心里会非常难受。怎么就不聊？哎，怎么不回我了呢？过一会儿我还会去看一下手机，
0: 那
1: 检查是不是我没有收到？
0: 好。这个年你把年纪了还这么内耗吗？
1: 哎，我就说了，这是以前和现在我的变化。我现在就是我也会主动的，就是我能够 get 到，就是说着说不说了那种，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
0: 对，
1: 以前
0: 我
1: 会觉得
0: 要有这个默契，成年人的默契。
1: 对，现在我会觉得，哎，它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因为你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可能是不像以前话那么多了。我以前总觉得会一直聊下去，真的。
0: 这个天儿，哪怕是在线上聊，也不能让它掉地上。
1: 而且我会非常，以前我会非常正式的给别人发一句，类似就是，哦，那我现在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了，下回再聊，或者说，那行啊，那过会儿再说吧，就会有一个大概阶段性的收尾。但现在真的就是戛然而止。
0: 对，我觉得这个你要去看，你要去感受两个人之间聊天到这里他有没有结束的意思，或者哪怕你觉得哦结束了，但是对方如果真的想再给你发，他还会再给你发，你也不用去内耗说这段对话他到底有没有结束。
1: 哎，大说我弟回复我，回复女朋友，呢他说谁来懂懂我呀，我一直以为他很冷淡，我第一次看到他还会发嗯啊的那种震惊程度，
0: 两副嘴脸呢。
1: 你这心态改
0: 可爱。
1: 就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会跟我来就是埋怨或者唠叨，说就是弟媳，说我弟弟跟弟媳怎么了，我说你这些，我说你心态也真的要放好一点。我说那确实是你的儿子，那是他老公。我说我觉得你很幸福，你还有我可以说一说。
0: 是吧，你都让阿姨说一说吧。
1: 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然后我妈在说什么时候，我说哇你知足吧。我说你儿子还有人能对他这样。我妈每次说就瞪我，真的是。
0: 对啊，你阿姨不会用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眼神看着你吗？
1: 我妈有时候急起来，我踹你啊！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盆冷水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去看谁泼了，往哪说。
1: 来，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
0: 对，慢慢的聊到了这个语气词方面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爱用语句？其实网梗也好啊，或者你觉得最近很火的评论也好，以及你觉得能够回复一切的一些万能句啊，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火力派”节目名，或者打开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
1: 这前奏真的有一点，
0: 有点阴阳怪气。
1: 聊多了，我现在有点觉得这前奏有点。
0: 你怎么了？
1: 他在讽刺我，有没有？
0: 就有一种不好好唱歌的感觉。
1: 完了，今天的歌我们已经带入了。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苏打绿带来的叫做飞鱼括号电音版。
1: 今天过后不能再直视任何的歌了，我感觉刚刚有朋友甚至说我现在觉得清风这个鼻音是在挑衅我清风老师本人没有这个意思啊。哎，
0: 还珠格格说，我上班路上听到你们聊这话题，赶紧打开我的对话框，给我回了一个昨晚忘记回复的消息他说但是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最过分的是我朋友在那个绿泡上面不回我，但是抖音上我给他发的东西显示已读，
1: 已读但还没回，那确实就是他的不对了。我只要是看了，我一定是哪怕他底下不是有一排自动可以点了就回复的那种，比如说三个狗头的那个，就哪怕回那个我也会给他回一个，不是单纯为了续火花，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已读，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不礼貌，我就会回，当然内容我也会真看。
0: 那这件事情我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1: 也有变化。
0: 以前我的朋友在跟我们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想要续火花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没有投入到续火花这件事情，只是网上有很多看到那种续火花，就是把绑在树上，你续什么？为什么不给我续火花？
1: 续火花你都做不成，你还能干成什么？
0: 大家不会在上班路上不知道我们俩在说什么吧？
1: 然后有

0: 会打开那个东西，噔噔一下，然后哈搞哈搞，然后噔噔。
1: 等一下，这在抖音里能说吗？
0: 我不知道，应该可以吧。很大度的。
1: 田倩说续火花有啥用啊，
0: 啥用也没有啊，
1: 延续你们的友谊。
0: 大家说这个东西达到了365天以上，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就是这么简单了、它甚至有一点劳动合同性质，甚至有一些契约性质在里面。
1: 薄荷美食说哎呀我要去续了，就有一种在维护我们摇摇欲坠的友谊。
0: 你知道有些时候当你给对方分享了11条视频，当然你晚上回来之后发现对方只给你回了一个续火花那个表情的时候，你的那种无力感吗、我所有的付出都没有得到回应。
1: 石沉大海的那种感觉，
0: 很对，很无力，很无力。
1: 跟我们投了好多的简历，最后没有一份 offer 收进来的那个感觉。
0: 对啊，然后他给你礼貌回复一个谢谢您的关注。
1: 哎，那我回过那个，打个招呼吧，
0: 就那个。
1: 然后我之前问过我朋友，就比如说我有10个，发过去，人家都是没有回复的，我会默默的回了一句。这么不好笑吗？
0: 他不光没有契约精神，他还质疑你的笑品。
1: 你引用这一段视频给我回一个笑死会怎样？啊，到底会怎样？哪怕现在笑鼠也可以呀、
0: 真的，既然我们在抖音平台，大家就来说一说吧，你们最长的那个火花现在续到多少了？我刚看的有一个1000天的，说他是他的同单，
1: 妈呀，
0: 交3年，哎，好强啊，
1: 这很厉害了。
0: 对，然后现在抖音还有那种说，这是你们第6次火花断了之后再续上，纪念一下吧。他真的有这种现在。
1: 哎，你看毛毛说800多天，爱喝柠檬水说500多天，然后田倩说也有可能因为他压根儿没看呀，怎么暴露我了？我有的时候会点开一下，我实在是看2句我就退出了。
0: 一般回笑死都是没看。
1: 哎，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就是几个万能词，什么笑死也是，然后说当你们要就发离谱这两个字的时候，
0: 对。
1: 对吧？也是，要么是敷衍对方，就不想聊这个事儿。有些比如说，我的同事在跟我吐槽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会发一个离谱。
0: 对，
1: 就是说明我这个八卦我不感兴趣。
0: 我立刻打开我们俩的记录发一下。
1: 但我昨天和前天都给你发过离谱，但我不是发的离谱。我发的是、
0: 好离谱还是离大谱，
1: 离谱离谱
0: 啊！那这个时候是真就觉得离谱了吗？
1: 我真服了
0: 啊，
1: 或者是烦死了。
0: 这个是
1: 我都不会发表情吗？我是真的发3个字给他，烦死了，
0: 烦死了，
1: 我真烦。你知道啊，就是我现在这语气，
0: 烦啊、
1: 真烦，这咬得很重这个字。那是我真是觉得对这事儿没招了。有的时候我发离谱离谱或者离谱的时候，我这对这事儿没招了，就是我都懒得吐槽这件事儿。
0: 对啊，但是就是像离谱啊，或者是真离谱啊，或者是真没招这种事，就只能是在线上，就线下你跟人交流的时候，你还是不能用这些敷衍的词，不然回头你再复盘这件事情，对方就会发现你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不行啊，不能只给情绪不办事儿啊。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
1: 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你最近有没有一些特别喜欢用的一些万用的一些好用的梗啊、回复啊、爱用句啊，以及你觉得什么词儿是能回复一切的啊？在我们的大南京或者打开在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
0: 土豆星人说，吵架了也得先续个火花，
1: 对呀，
0: 续完了就好了。而刚还有朋友问说，很好奇我和娜一之间续了什么火花。四度的杨说，我觉得他俩不续火花，
1: 没有，
0: 朋友们
1: 完全没有，
0: 距离产生美，
1: 没有。
0: 一定要在对方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交集吗？
1: 我不光是没有关注他，就是什么各种平台，其实他每个平台我都知道，
0: 我们都没有互关，
1: 对，没有互关。然后我也不关注任何一个同事，我觉得这会让你产生一种就是后续他不停给你推的那种效应。
0: 那一到什么程度吗？那一是不做那种社交平台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给他推一个什么东西，我说哇，你看他发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一说我不想点开，因为点开他就会一直给我推。
1: 我说你给我截一下图，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不要再给我推什么你可。

0: 个能认识的人了，我认识他们我还能不关注吗？我不关注难道没有原因吗？别再给我推了。
1: 来给大家推一个那个白小 T 三方 T 恤，
0: 这可以啊，这可以穿白 T 吃饭啊，就怕溅个油滴啊，这个或者一个菜汤在上面，这个白 T 恤一下可能它就废了啊。这款 T 恤呢，它是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啊，还防脏，下雨天呢水珠上这个上去了之后直接就抹去了，吃饭呢油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白小 T 三防 T 恤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短袖，今天呢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的专属福利，除了添加客服的这个减五块之外呢，还能再减十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两个字儿，短袖，弹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5: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7: Wow.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熟。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合作的重新改编演唱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叫做《城里的月光》。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已经一起听过好几个版本的《城里的月光》了吧，除了许美静的原版，然后魏如萱 Ice Paper， 还有我记得动力火车林宥嘉当时华纳的一起来翻唱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版本是比较轻巧的一个版本啊。
0: 是来自魏如萱重新的改编演唱和 Ice Paper 的合作，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说到月光啊，今天早上是有阳光哈、啊，灿烂的阳光和日光。
1: 这哪到哪儿啊？
0: 这个温度，不低。
1: 日光，今天日光还挺足的。多云到晴，最高温有33啊，明天可能没有那么足了啊，明天有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但是也有34度左右了。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然后也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六月这个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啊，忽热忽雨啊，或者雷暴大风这些极端的天气，到时候也要短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曾沛慈的这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这歌在前一段时间就是翻红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跟大家一起听，终于分享上了啊。
0: 花开想要说，今天的歌单全都唱在我的心巴上，戳中泪点，不过还是很好听。
1: 不哭不哭，上班上班了。
0: 最近有什么事啊？跟我们聊聊。还有看到吴姐说，快了快了，我们孩子马上高考了，快熬出头了，
1: 加油加油。
0: 这真的是在倒计时了啊！我们今天早上还在，
1: 放松了，
0: 今天早上还在说六月份的事儿，其实很多。刚刚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五月，然后到六月，猛然间发现，怎么还有这么多事儿？
1: 忙完这段就可以忙下一段了，
0: 真是。然后刚还有朋友在问说，林小娜姨今天还去主持龙虾节目去啊？我们六月应该是12号吧？
1: 对，6月12日，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要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玩法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这次除了你可以在现场购买我们的礼包，这个兑换龙虾之外呢，还可以和主持人一起去游览那边还挺有名的第一山景区，然后获得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文创 T 恤，然后包括龙虾背包啊、饮料、小吃等等的伴手礼。那购买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关注我们江苏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自驾关键词，现在就直接统一回复自驾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弹出链接之后呢，下单的时候会显示你所支持的主持人，比如说你想选择跟谁做一个方阵，你到时候你可以选李小拿一或者选任何你喜欢的主持人就可以了。
0: 那不得坐舞台上啊？选我俩就得坐舞台上了，
1: 站一排，我们一起一起。当然，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因为我们这次搞了一个这个自驾游，可以跟大家一起玩，所以这个优惠也是有限的啊。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反正我们两个人是在6月12号，到时候大家可以选6月12号，然后选林小娜一就 OK 了。
0: 当然，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那么这项活动呢，只针对前10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凡是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 35315，说是音乐活力派的听众，你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一个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就是金管家今年呢是这个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给你送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抓紧来添加微信 FM35315。 最后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你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记得添加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 FM35315 告诉客服你要参加活动。

0: 给客服留言金管家618，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3: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各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蒋敦豪带来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
1: 好轻快的一首歌，而且在这种小甜歌当中，你能听到弦乐的编曲，你还觉得还挺惊喜的，而且完全没有打架的感觉。
0: 这是他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发行的这个第二张全长个人创作专辑的先行曲，而且这首歌曲它是以推广大使为视角来表达爱意，所以整首歌曲都没有很直白的书写我爱你。
1: 但是你记得他里面唱，他说如果你喜欢跳舞，那我就是舞厅，反正很多这样很甜的一些描述，一些比喻，
0: 也是在鼓励我们要勇敢的去表达爱意，对不对？然后要轻快的讲出这些有的时候你不太好意思觉得有一些重的话，
1: 但是词写得很羞涩，但是旋律又是非常的明确的表达爱意的感觉。
0: 来自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这样
0: 让我就非常的期待他的这个第二张全长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其他作品了。8:4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朋友，他要开演唱会了，
1: 是
0: 张新成，这首歌《安慰奖》。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张新成带来叫做《安慰奖》。
1: 我特意把这两首歌排在一起，嗯，反差感，甜蜜之后就是这些散去，
0: 碎掉，
1: 冷淡。
0: 天哪，嗯，好宿命啊！
1: 都好会唱啊，他们两个人。
0: 你这才叫阴阳吧？
1: 不是甜的时候就是极甜，然后
0: 意思你这两首歌排在一起才叫阴阳吧？你就有一种
1: 那确实，
0: 对啊，
1: 听做人就做反差感啊，听歌也听反差感，
0: 一盆冷水啊，哗啦啦。今天已经是六月二号了，马上暑假就要到了，爸爸妈妈可能又在纠结说报补习班，哎，也不能只报补习班吧，
1: 得玩一玩啊。
0: 普通旅游又觉得没营养，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研学线路，就是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的同学们最好的一个暑假礼物了。当然跟市面上的旅游打卡团不一样，这一趟行程呢，玩学配比非常的科学，就是把孩子先带走进这个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然后呢可以跟优秀的学长学姐来面对面的交流，还能够进入到校内课堂上一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实践，可不是校门口拍张照就走了。除此之外呢，还独家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 URA 的研学，让孩子听得懂的方式解码这个国家是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实景的课堂。当然玩也不能少，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滨海花园鱼尾狮、新加坡和游船，经典全覆盖，全程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是玩的舒心，玩的放心。江苏广播听友专属价15999，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报名热线请记好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是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加坡，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来咨询报名。这个夏天和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来收获成长和快乐吧。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6: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心。

0: 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来自 Tia 袁娅维带来的叫做不亏不欠。
1: 有人是魔鬼，有人是魔鬼。
2: 这首歌里面的呼呼，我到那个早上听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醒神的一件事。
1: 对，这个要跟着唱才醒神
2: 啊。对啊，
1: 发出一些意味不明的声音。
2: 当那个呦呼呼那个高音真的顶上去的时候，说明你真的醒了哦。嗓子都开了，你没理由不醒。
1: 哎，我发现何意味最近好像也挺火的，最早是一个那个表情包上面、
2: 但是好像说的少了一些了，前段时间说的比较多、
1: 对,
2: 对不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最后还要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白小T。刚有朋友在后台回复白T啊，回短袖，朋友们，短袖。
1: 这个写的是三防T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这个荷叶的那种感觉的设计啊，防水、防油、防脏。然后下雨天呢，水珠就是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你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还有像咖啡这样饮料，你当场擦掉之后也是没有什么印子啊。所以你穿白T以后吃饭也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啊。那个面条想缩咱就缩。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短袖啊。记得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另外呢，最近还有加入商城享会员福利的这样一个活动，还能再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记得下完单了之后要扫码添加福利官哦。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0: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雪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开场歌曲来自呆宝镜，叮叮咚咚，有没有听到早晨你心的声音？
1: 我的邻居在叮叮咚咚，睡不着。

我的心现在就是叮叮咚咚，睡不着的时候就是心心慌慌。我昨天晚上大概是2点钟睡觉，今天早上7点钟起床。不是说我天生爱熬夜，而昨天有一份工作着急要赶忙赶慌的把它制作出来。你知道王晨，我除了在线上做广播节目之外，我还有就是做一个开发的短视频产品，叫王中王 Reaction。然后我们在发了 B 站、小红书以及多平台，尤其是我的新浪微博啊，在不断的跟着更新。最近就是跟着歌手2026这个舞台来做更新，因为上周末才举行完比赛，趁热度想把视频给做出来。所以昨天晚上我的手真的是一刻没有在停，然后一直在那儿剪辑，然后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看那个音频对齐等等等等，2点钟才算把它给导出来。期待今天的成品，当然我们的成品也会同步发布在大蓝鲸 APP， 你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去搜索下载大蓝鲸客户端，然后在里头去搜索王中王 Reaction。 应该说在歌手2026舞台第一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更了，现在有4个视频在里头，大家可以去点击支持一下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上午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午到夜里转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3到34摄氏度，体感真的是比较热哦，大家要注意防水，注意防晒，同时注意补水。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像是黄子弘凡在我的耳畔吹了清凉的风，这首歌叫做《惊鸿》。

这是兼具实力与偶像的黄子弘、樊清红，在零零后这一块专职做音乐，而且唱功首屈一指的年轻一辈当中，他绝对算是佼佼者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夏天来了，有没有翻一翻自己的衣橱，发现哎，之前穿的 T 好像要么太过松垮，要么领子变形，是不是该自己给淘汰一批 T， 然后换一批新的了？ T 恤的话，有时候基础款多备几件是好事儿，因为它能够搭配不同场景下的穿，尤其是白 T 恤啊。喜欢穿白 T 恤的朋友给你推荐，今天带来的是白小 T 三防 T 恤，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你知道普通白 T 啊，要么太紧显肚子，要么太垮塌没质感，90斤就穿出120斤的即视感，穿出你自己都觉得有点显胖，对不对？而说到白小 T， 在市面上是公认的正肩版型，立体裁剪，而且还收腰腹，是微落肩的设计，女生呢能够遮住胳膊上的掰掰肉，而肚子大的男士穿上去也能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要卖到249块钱两件，但是今天是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单拍一件398，拍两件就更划算，只要199，而且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到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够再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啊！数量有限，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这是百分。

白，新疆长绒棉，棉中贵族，那个面料软乎乎，就像云朵一般，亲肤透气不闷汗，高弹力的螺纹里啊，久洗也不会变形的，而且是双线锁边，耐穿耐磨啊。喜欢穿白色 T 恤基础款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继续为你送上 Pink When I Get There。

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圈、
1: 趴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乐驾车讯来陪你关注一下车业的动态。最近呢，领克十跟领克十加开启了首批车主的交付。领克十一共推出了三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是 18.39 到 20.59 万元，上市的现实价为 16.99 到 19.19 万元。领克十加共计推出了两款车型，上市指导价是 23.39 到 24.99 万元，上市的现实价是 21.99 到 23.59 万元。领克十系列定位是中大型车，外观延续了 The Next Day 家族式的设计，设计灵感来源于领克 TCR 赛车，内部有隐藏式的主动进气格栅。新车呢还提供了一个66升的前备箱，在车辆尾部同样对后包围进行优化，与车头相呼应。车尾呢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样式，配备主动升降隐藏后扰流板，车速是超过70公里每小时，后扰流板就会自动展开。领克十加则是采用御风可调碳纤维大扰流板，至高可以提供109.1公斤下压力。在内饰方面，领克十采用的是晨光律动设计理念，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设计，配备12.7英寸的高清液晶仪表，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还有15.4英寸的高色域中控屏。智能座舱是采用了8295芯片，并且搭载了 Flyme Auto 2系统。在动力方面，领克十搭载了单电机，峰值功率是300千瓦和370千瓦，最大扭矩达到373牛米和535牛米，零百加速是5.7秒和5.2秒 ，CLTC 续航是701公里和816公里。领克十加是搭载了双电机，峰值功率为680千瓦，最大扭矩913牛米 ，CLTC 续航达到了536公里，零百加速是3.2秒。最近吉利汽车旗下的小型 SUV 新款吉利牛仔正式上市，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售价区间是8.19到9.09万元。6月30号之前下定用户可以享限时现金补贴6000块，而权益后的售价区间为7.59到8.49万。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它的主要针对就是配置层面进行了一个升级啊。首先从外观方面，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有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狭长的大灯组，以及发动机前舱盖下沿处的吉利品牌 logo， 让整体看上去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同时呢，该车还配备了车

车顶行李架，它的载货面积达到了 1.3 平米，最大的载重量达到50公斤。另外车身侧面来看，也是采用了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搭配了前后微微隆起的轮眉线条，有着不错的肌肉感。在尾部方面，吉利牛仔搭配了一个潮旅魔术书包，而且为涉水场景做了独特配置，内置网袋分离区，可以在涉水、海边等等越野场景当中可收纳雨伞、雨靴等滴水湿物。同时隐藏式后雨刷的设计不仅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还可以让车尾整体保持简洁美观，搭配厚实饱满的分体式尾灯，它的辨识度也比较高。在内饰方面，该车中控台采用了错落有致的线条设计，搭配多处细节的镀铬元素，整体有着比较强的设计感。同时配备了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14.6英寸中控屏、内置 Flyme Auto 车机系统，还有8.8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传统造型的电子换挡杆，符合当下用户的用车需求。同时这部车呢还配备256色车内氛围灯，提升车辆的年轻气息。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133千瓦，搭配 7DTC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在悬架方面，该车也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新款吉利牛仔不论是从外观设计、丰富的配置，还是车型定价，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瞄准的主要人群是当下年轻的消费群体。而随着这款车型的推出，预计能够获得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跟喜爱。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言悦车，和呢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悦呢是阅读的悦，和言悦车抖音号，可以了解更多汽车新动态。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赖美云，这是她改编翻唱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萱草花》。

这就是赖美云改编翻唱版本的《萱草花》。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们继续来听 Ed Sheeran Sapphire。

0: LA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结束了上一个小时，又是一个新的时间。是的，6月2号星期二上午的10:01，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翠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从现在起，今天会有4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开场来自尚雯婕，《黑金》。

听到这是来自尚雯婕在2016年发行的第四张全创作电子音乐专辑《Black and Golden》黑金，当时是历时3年专门打造完成的一部优秀作品。那首这个专辑当中有9首原创作品都是尚雯婕她自己担任制作人，而且当时是特别邀请到了 David Coulston 国际的编曲大师来进行打造，整个专辑都是以哥特式的奇幻曲风与特色。我觉得一个歌手能够抓住自己的声音特质，然后匹配适合的音乐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这算是什么呢？是唱商吗？比方说尚雯婕，你听到她每次的发声当中有一点美声的，有一点那种宏大的悠远的特色，所以跟哥特式的曲风就非常的相近啊。然后刚听到这首歌《黑金》，作为这个小时的开场，就是我喜欢她歌曲当中透露出来那种力量。又是黑又是金，黑夜光芒创造奇迹，有一种正能量迸发的感觉啊！希望在一大早晨能够给你满满的能量。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从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还有2点到4点，一天会陪你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当然此刻我们的直播呢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同步音频直播，我们的话题互动也是发布在大蓝鲸客户端的。如果说你想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移步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按钮，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王晨特别穿了一件比较素净的 T 恤，白色打底，但同时能够看到我这件 T 恤上有3种颜色，蓝色、红色和黄色。你是不是觉得我像穿了一个什么红黄蓝3原色在身上？但其实看上去很清爽。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瞧一瞧。我今天为什么专门穿了这件衣服的颜色，是因为我今天想问问大家自己的着装打扮的问题。我发现今天早上我上地铁的时候，看到地铁就是所有的男性同胞啊，一码黑或者是一码白，而看到很多的女性同胞，她们穿的颜色就是五彩斑斓，你就发现好像每个人对于自己颜色着装上的搭配是有想法的。就像我现在在直播间，我看我导播间有几位大哥，他们的颜色也就是黑白居多，只有一位大哥穿了一件是灰色的衣服。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来数一数你身上的衣服有几种颜色，包括你们家的衣柜如果说打开的话是更趋向于黑白风还是彩色风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F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当然我们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的直播间来给我留言，我也可以看得到。咱们来数一数今天衣服上到底有几种颜色。我们将继续送上的是来自 James 和单依纯的合作 Thinking。

李出贤 James 的 Sinking S I N K I N G 啊，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一首电子曲风，邀请到单依纯，都是空灵又迷离的声线啊。继续来听刘雨昕的 Reality。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其实在他出道进行演戏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乐手，这就是许魏洲。很多人可能知道他合嗓的能力是通过歌手的舞台。那在2025年的春天，许魏洲就带着自己的摇滚乐队 Promi 乐队强势登场，这首歌就是他们应该算是见面礼吧，叫做 More and More， 把蛰伏在心底的摇滚梦炸响在音乐宇宙。对于他来说，组建乐队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梦想，因为早在高中时代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组了一个乐队叫做普罗米 Promi 啊，其实是源自于普罗米修斯神话当中，因为普罗米修斯当时创造了新的人类世界，所以呢他就希望说用自己的音乐能够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演员之外身份的一个世界。而 Pro P-R-O 再加上 M-E-Me 创意的结合，就是有一种要突破自我的信念内核。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还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好物啊。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穿着搭配，很多人都是以黑白灰颜色居多，对吧？因为这样穿着搭配比较稳妥。那如果说想要穿简单的小白 T 基本款的，可以来关注一下白小 T 的三防 T 恤。首先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那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要卖到249块钱两件，但是现在呢是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单拍一件是398，拍两件呢就更划算，只要199。而且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还能够再减10块钱，算下来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有的那种几十块钱便宜的白 T 恤呢，穿在身上不透气，又闷又难受，还有是穿几次领口啊，就是属于塌塌垮垮的，根本就没办法穿。而这款白小 T 它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呢也是细腻的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就特别的舒服，透气性很好，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吹就凉丝丝的。但是数量有限啊，想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这是立体剪裁正肩版型，微落肩能够遮你的掰掰肉，而且收腰腹不显肚子，不紧身不垮塌，视觉上直接给你显瘦好几斤，谁穿谁好看。白小 T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将来继续为你送上程璧的歌房总办。

这首歌呢是以金子美玲的《十这条路》为词，我们听到的是程璧，被称为叫最接近诗歌的声音所演唱的。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 Niall Horan Heaven。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我刚在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后端问大家，我说你们能听出来这是谁唱的歌吗？因为这位艺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了。在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里都看到好可以不错提到了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可想而知你是能够猜出来的。没错，这就是陈学冬。我前两天是看到陈学冬的后援会当时发布了一条微博，要预祝陈学冬在本月生日快乐，我就突然意识到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动态了。上一次的话大概是在2025年，陈学冬发布了个人动态说他是因为遭受了车祸所以一直在康复过程当中，然后2025年的6月他就公开表示说希望那是最后一次手术，但是他的腿部伤势很严重导致恢复缓慢。包括今年4月22号他当时有一个是在抖音上更新的一个动态，他发布了一个 AI 短片叫做慢一点，就是围绕父母健康的，就是希望父母慢一点老去，也是引发了网友的情感共鸣。你知道人在鲜花和掌声的过程当中会失掉很多人生的坐标，你会觉得好像损失健康一切都无妨，能够当下享受到荣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只有当你的就如呼吸一样简单的健康突然间遭受了打击，你才意识到健康更重要啊。在这里头也借陈学冬首先要祝福他，希望能够早日康复，再一个就是也提示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朋友都能够好好保重保护好自己。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Call Me When You Break Up。

0: 虾，
1: 烹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5: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来自500的小妹，收录在2013年她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无尽闪亮的哀愁》当中。这首歌就是她写给一位她从小就认识的妹妹，然后那个小妹呢在春天当时去美国读书，夏天她过得非常快乐，然后还给500写信去分享她的生活，但是后来小妹失恋了，还被学校退学，就陷入到困境，给500写信诉苦，然后500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就决定写这首歌去鼓励她。说到500之前演唱会也是一票难求啊，今年又开启了新的巡演，我看了一下目标城市当中有南京，如果说之前他的巡演你没有赶上全场大合唱，今年他的巡演就不要再错过了。好了，很快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飞儿乐团当年的女主唱飞詹雯婷，这首歌叫做你说。飞的声线一如既往的干净坚决，那我们稍后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你几百。
1: 好，听到这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爱到1440》，来考大家，什么叫1440？说这个四个字，你会立刻四个数字，你会想到什么？1440，倒数五个数，5、4、3、2、1，很好。我们今天直播间实时在直播，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以及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出来啊。1440分钟的意思，这首歌呢是来自小鬼，包揽了词曲创作和制作，然后呢用1440，就是1440分钟，象征一昼夜的完整时间单位，讲述的是第一天就坠入爱河的故事。我再说一个稍微有年代感的歌，叫做《365个祝福》，当中有一句歌词是：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1440就这么着来的，没有一个人有反应，是不是没听过？不要装，不要装，没有听过啊。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上午的10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陪你一整天，有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的互动话题，让大家来数一数你身上有几种颜色，主要来考察一下大家夏日的衣服穿搭是属于缤纷多彩型还是黑白型。在大蓝鲸上看到大牛，他说好巧，我今天是2种颜色，短袖跟裤子都是黑色的，然后防晒服跟鞋子都是绿色系的，黑色为主，然后绿色做点缀搭配，还是很会搭配的男生啊。李 Z 他说，我今天衣服有3种颜色，是白、黄、蓝。哎，跟王晨晨的衣服颜色就差了一个红色啊。你也是缤纷多彩，好，可以不错。他说现在穿的是蓝白条纹的短袖蓝色短裤，衣柜里头颜色可就多了，黑白。

红绿都有，说明你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姿多彩。孟子他说，好久不见了，夏天的衣服好像偏糖果色，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然后最近入手了很多浅紫色的衣服。另外提到了我直播间里头展露的这件 T 恤，我说我已经穿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我这件白 T 打底，然后当中点缀着蓝色、红色和黄色。孟子他说，我有一件跟你差不多的，但现在已经有小洞洞了。对，通过衣服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你知道有人在状态特别棒的时候，你穿一些彩色的衣服是能够帮助你平衡你的心情的。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有一句叫做平衡 Balance， 来自 Tia Ray 袁娅维。

李亚维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把明明是外国的语言英文歌词表达的犹如中文一样的言之凿凿啊。我们家继续送上的是传奇的摇滚乐队 Green Day， 这是当今美国最知名的流行朋克乐队之一，凭借一己之力把流行朋克带进了主流，而且影响了很多有类似风格的音乐人。来听到的 Green Day 在前几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 Dreaming。

听到这来自 TFBOYS 最好的那年，这是 TFBOYS 他们五周年演唱会的团歌。还记得五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演唱会是在南京举办，然后那时候我做了一档视频节目叫做车内秀，也是跟着我的同事们一起当时专程是去到了奥体中心体育场，然后在那儿我是第一次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小朋友，然后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从五湖四海赶到南京，然后来支持当时的三小只啊。

俗音乐台这一段跟大家来说。算算看还有一个多月暑假就要到了，各位爸爸妈妈是不是在纠结报补习班太枯燥，普通旅游又觉得没营养呢？别愁了，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线路，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跟市面上那些旅游打卡团不一样，这趟行程玩学的配比是极其科学的，把孩子会带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跟优秀的学长姐来面对面交流，还能够走进到校园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实践，不是那种校门口拍张照片就走的那种啊。除此之外还独家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 URA 研学，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来解码这座大碗小国是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把整个城市变成了实景课堂。当然除了学，玩也不能少，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有滨海湾花园，还有鱼尾狮、新加坡和游船等等这些经典全覆盖，全程是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舒心啊，玩得开心。江苏广播听友专享价是15,999元，当然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想要报名的朋友你可以拨打电话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是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会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去咨询报名，这个夏天可以跟孩子一起在新加坡去收获成长和快乐。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黄霄云为2024奥运演唱的《燃梦曲》，何须借光，你就是光。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听到这来自南征北战为陈思诚监制编剧和主演的一部电视剧《远大全城》所创作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应该说南征北战跟陈思诚是深度捆绑合作了，作为陈思诚的好朋友，他们曾经给他的电影《唐人街探案》系列创作演唱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到了夏天就要吃龙虾，是不是？六月份有一个非常重磅的节日叫盱眙龙虾节，6月12、13、14号连着3天啊！今年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依旧是在盱眙当地的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有多巧？我今年去黄山旅行的时候，在黄山脚下，然后去吃一家徽菜店，徽菜店的老板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头喝酒，然后看到我们就是在那点那个臭鳜鱼，他就问说你们吃的怎么样，我们就点头说很好吃。他说你们从哪里来，我说从南京来，然后他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我当年是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审计学院，那时候叫南京审计学院毕业的，我对南京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的盱眙小龙虾。我本来想说你提个鸭脖子，提个鸭血粉丝我都能理解，没想到印象最深的是南京的盱眙小龙虾，说印象太深了。我说是，我说盱眙龙虾就是因为到了南京之后，然后得到了发展，然后被很多人得知而喜欢，但是要吃正宗的盱眙龙虾还真得是去到盱眙本地才行。那这次呢，我们有一个江苏音乐广播推出的听众专属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首先是主持人带大家去盱眙当地打卡国家4A 级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6月12号是王晨，我跟我的搭档美美带大家去玩。6月13号呢是徐威航程带队。6月14号呢是怡爽海马带队。我们这次不仅去爬山，还邀请到了专业的讲解，给大家来解锁这个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到底为什么值得逛，因为留下了很多文化的遗迹。只有146米的第一山啊，古盱眙十景这里头独占有6景，而且告诉大家，园内有着第一山题刻168方石刻，朝代涵盖了宋元明清民国，名家包括了苏轼、米芾、蔡元长、杨万里，书体呢有正草隶篆，文体呢是有诗词题记都有。同时明代的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还把这第一山与蓬莱仙境相媲美，我们可以现场一起去打卡解锁。再有就说到重头戏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现场的话，你能够一次性解锁当地有名的龙虾店，就不需要再去做攻略，你在现场就能够一站式打卡了，可以说是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13香蒜泥这些经典的口味满足你的味蕾。而且我们江苏音乐广播呢给听众朋友专门安排了前排的观演区，也不用提前占座，同等的票价你距离舞台更近，观演的视野会更好，最低票价是168块钱每人，然后接下来的 B 区是228块钱每人， A 区是288块钱每人， A 区和 B 区是有桌子的啊。3天呢是给大家安排了演出，12号呢邀请到了甜歌女神冯提莫，13号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和霸气歌者花姐，14号呢有治愈系网红小阿七，以及二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旋律一出，那个前奏一响，就能够全场大合唱。想想看，一边吃着龙虾，一边听着歌，一起摇摆的感觉，就是很夏日体验。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江苏音乐广播听众的专属福利——虾吃虾玩玩乐大礼包。除了主持人带队游览第一山景区，还有江苏音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现场兑换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以及一整晚的好音乐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自驾”2个字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自驾”2个字，扫码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我们将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这是预言在音乐园计划第2期当中所演唱的一半。

有点 City Pop 的改编，预言的一半。你将来听到的是来自美国的说唱歌手 Pitbull 跟 Kesha 共同合作的 Timber。It's going down。说到 Timber 什么意思？就是砍树的时候，树要倒了，就是小心大树倒下，就是说 Timber。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在这首舞曲当中，我嗨到要倒下的意思。

0: 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

0: Need to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两天南京的上空就是大大的太阳。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多云的天气，然后等到明天的晚间的时候，可能会部分地区南部地区会有雨啊，但是这个雨也不会持续多久，到了后天就依旧天气转晴，虽说好像有暂时的雨水降落，但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气温。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早上好像显示出来33度、34度左右，夏天的感觉更加浓了。家里的衣服要勤洗，夏装的时候准备一些清爽的简单的 T 恤能够更好搭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白小 T 的三防 T 恤，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他们做活动是大概249块钱两件，但是现在呢是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啊，单拍一件是398，但是你拍两件只要199，而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到商城会员还能够享会员专属福利再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价格是184块钱。那你知道市面上有的那种几十块的便宜白 T 穿在身上呢不透气又闷又难受，还有就是穿的几次领口会塌塌的垮垮的，但这款白小 T 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它的面料细腻的就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舒服，透气性好，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吹也是凉丝丝的。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它是立体剪裁正肩版型，还有微落肩能够遮掰掰肉啊，收腰腹不显肚子，不紧身不垮塌，视觉上直接就显瘦了好几斤，谁穿谁好看啊。这是白小 T 三防 T 恤，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很快来到了这一时段节目的尾声，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佳佳的祝我幸福，这首歌的 MV 他最后写了，就佳佳自己手写的一句话叫做祝你幸福祝我幸福 to Ollie。 Ollie 是佳佳她原住民的名字，就代表了佳佳要写信给那个藏在内心的真实自我。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少华带来乐享派，我是王晨，稍后下午2点钟到4点，2个小时我们再见。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
1: 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中午快乐。2026年的6月2号12:01，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愉快的午休又开始了，先从这首歌开始听起。 Harry 刘宪华 Open to

我很喜欢这首歌当中小提琴的弦乐，就给人感觉有一种精彩刚刚开始，然后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来作为开场曲，来自 Harry 刘宪华非常美好的一首歌 Open to More、哎、感觉就是这两个小时也是你打开之后会有更多精彩好，欢迎大家来到乐享派啊，这是我们八九七在中午的时候的节目，然后午休时光相信朋友们也是经过了一上午辛苦的工作，这个时候有点累了吧，你可能在吃午餐或者说是刚刚吃完午餐尽享这样一个听歌的休闲的时间，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吧。这两天的时候有什么新闻呢？还真有啊，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很多很多的很多人在讨论的是什么呢，是天涯社区的重启。哇，这我就心想说天涯社区正式重启这个事儿一定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果不其然，真的，因为这里是不少人初代互联网的青春主场啊。所以我很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的青春是停在哪一类啊？想想那个时候什么天涯啊，然后什么西祠胡同，对吧，南京西祠胡同真的是太火热了，你最鲜活最主动最敢表达的那段网龄你是停留在哪一段呢？天涯猫扑种大论坛写过长文的，还是你在贴吧当过楼主吧主的，或者是在文学 BBS 天天追更灌水的，还真不好说，也许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我们的观众当中就藏龙卧虎藏着大博主也说不准啊。所以呢今天很想和大家来闲聊一番，就是听歌然后分享心知的同时，我们也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如下。早年常逛的论坛贴吧 BBS 里哪里留下了你最多的青春痕迹？你有没有当过群主楼主，或者是当年在网上格外活跃的自己？请举手发言，举手发言。当时最喜欢玩的是什么网啊？什么种菜、人人网都算。所以大家来聊天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播到89.7，戳进来就可以看到话题帖了。另外呢，盛华在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中，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现在官方微信号正在直播中啊，大家可以来找我弹幕互动，然后和我聊天。另外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链接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比如说你身边真的是有朋友啊，在想当年的时候，哎呀，网上不要太有名气啊，对，老网红了啊，可以转给他看一看，来聊一聊。OK， 好，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房东的猫版本的 New Boy， 我特地挑了这首，因为真的这首歌曲每次听到朴树唱这个2000年千禧年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当年真的啊网络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大家朝气蓬勃的样子。而今天我们听到房猫的版本呢，就感觉很当下了。

房东的猫带来这首 New Boy， 哇，真的是又有一种什么新气象，崭新的这种扑面而来的感觉，真的这首歌曲有魔力啊！12:11，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今天我们开了一个头，然后说到了一个很古早的事情，就是天涯社区。因为在6月1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天涯社区重启这个事情，许多人的初代互联网的青春主场就是这里。当然它很古早了，甚至我都没有玩过。然后我后来梳理了一下这条脉络给大家说一说啊，也许真的会勾起你更多的回忆。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聊的就是在早年的一些什么论坛、贴吧、BBS、豆瓣小组里，哪里留下你最多的青春痕迹？你有没有当过群主、楼主，或者是当年你在什么时段、什么网啊，有你网上格外活跃的自己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如果要说这个年代的话啊，我们可以拉个时间轴，从1995年开始说起，就是1995年到2010年左右这段时间嘛，这个15年是属于 BBS 和综合论坛的黄金期，其中的非常具有典型代表的就是像天涯、猫扑、西子胡同，然后名气稍小一些还有水木清华和四通立方，这两个是我不太知道的。还有呢，就是他们的气质是属于文字长帖、深度讨论、文人茶馆、公共议题发源地啊，这是这种 BBS 和论坛的这种气质。还有呢，就是许多的朋友也玩那个百度贴吧，但它会后面一点，就是属于弟弟型，是在2003年到2015年是它的巅峰期，代表像是卧吧、李毅吧、各明星吧、校园吧，那这就属于兴趣部落啊，楼主和吧主文化、盖楼、神帖、草根狂欢啊，这个还有呢是垂直社区、文学论坛这种类型，在2000年到2012年比较流行的，那代表呢就是有那个啦，晋江的早期了啊，还有豆瓣小组，对吧？汽车之家论坛、榕树下这些，就是这种是属于创作、连载、同好、慢热、长情陪伴型的。它的这种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一个气质，是因为每一个类型它真的给人的功能和陪伴的类型它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喜好也不同啊。有的朋友他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一样没有去看过这种天涯的这个论坛型，但是豆瓣儿经常会去看一看，对吧？或者呢到后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加好玩，像是人人网、挪车，谁没干过这个事儿？12:14，大家真的是可以来聊。我们在这个话题帖下面，今天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朋友来留言了。你看，像洛阳的河豚啊，他说我以前这个最早的时候呢 ，QQ 农场偷好友的菜偷的不歇。火夫英雄说以前逛最多还真就是西祠胡同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我爱的江苏广播的节目都在西祠胡同有讨论版，所以也就常常互动。而且呢，就是还有最早甚至我使用微信也是因为参与江苏音乐台节目而被动使用，后来才学会的。哇哇哇哇，我们还给大家种草了微信等于是。所以多好玩啊，就这个可能真的要勾起大家很古早的回忆。来聊吧啊，你对于你来说，就是你有没有当过群主、楼主，或者当年你是哪一个时段在自己的就是网上特别活跃？我们来听 JC 这石头姐这首《Living My Best Life》。

0: 你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排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日版情绪盲盒，我是邵华。今天我们来聊聊王嘉尔和阿信的 Alive。 先摊牌啊，这就是一首根正苗红的大牌广告歌，别装清高也别嫌商业，这年头能砸下顶流加上金牌制作的背后一定有金主撑腰，于是很多人会酸了，说哎呀，是不是只有这个顶级赞助商啊才能砸出这种量级的爆款合作呢？坦白说，有预算确实能让神仙同框变得容易，但是钱买不来真诚，更买不来这首歌的可信度。你看啊，歌曲呢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王嘉尔和阿信两个人共同制作，而内容源于两个人各自经历的身心困境。因为大家知道王嘉尔曾经因过劳而停工，这是他的一段经历，还有呢阿信他是曾经经历创作和嗓音的危机，这也是他个人的经历，传递快撑不下去仍想往前的倔强，将活着本身视为无声反击。作为品牌方渴望就可能主张的载体 Alive，他就不那么单纯了，就是他不是那种单纯励志的歌，而是在致敬那些在喧嚣世界中仍然守护内心火光，持续去探索极限的普通人呢。这首歌曲是商业合作项目没错了，但是创作根基很扎实，情感也非常的真实，本质就是一封写给仍在坚持的你的一封战歌，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曲它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广告歌的标签，也不是顶流叠加的光环，而是两个真正活过拼过的人把活着的态度唱进旋律里。我觉得听完真的阿信王嘉尔这首歌曲我还是蛮感动的。然后商业呢是起点，但是这个可信度和音乐的感染力我认为永远来自于经历。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今天我们就来听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带来的 Alive。

手机打字速度真的是从短信开始的，就那时候第一次有那种文字留言飞来飞去的感觉，哎，很新奇，对吧？大家觉得说，哎，我不用打电话，我给对方留个像小纸条一样的东西就好了，电子的，然后就开始打字啊。你不管那个时候习惯是那个简笔拼音呢，还是九宫格，可能都是从那个时候练起来，一点没错啊。啊，还有呢，就是朋友们提到了 QQ 空间，火夫英雄说，有些好友的空间我现在还会看，主要看相册。真的，我跟你讲 ，QQ 空间真的是个宝藏地。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忘掉还有这么一隅的存在啊，然后呢，就是忘关了你青春时候那些最古早的照片啊，什么小心思啊，甚至小情书都还在里面的朋友，你注意一下。有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去翻你的 QQ 空间哦。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全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时间12:36，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开心陪你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也要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因为还有一个多月，暑假马上就到了，给我们头疼的爹妈们支个招。因为许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报补习班太枯燥，普通旅游又觉得没营养，哎，结合一下嘛。一加一也许有大院的功效啊，不要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研学线路，你可以作为诸多旅行线里的备选来考量一下，考虑一下，比较一下啊。这是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跟市面上那些旅行团打卡不一样，这趟行程完学配比，它是非常科学的，会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和优秀的学长学姐面对面交流哦，还能进入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融合课，有理论有动手实践，这种体验感可不是校门口拍张照就走的哟。此外呢，还独家安排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 URA 的研学，这个是很有特点的，不是其他真的不一定有的，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去解

别嘛，新加坡这座弹丸小国怎么变成全球最宜居城市的，去看看他们的城市规划，把整个城市变成实景课堂，非常难得。当然玩是一个也少不了的，一整天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河游船经典全覆盖。美食也是少不了的啊，大家放心，就所有的什么娘惹啊，什么肉骨茶啊、新加坡海南鸡饭，你肯定都吃得到。全程住四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舒心，玩的放心。大家记好了，有几种参与的方式，这个大家来了解的话呢，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适合于直接赶时间。我想了解更多语言沟通的朋友，400-0799-009。400-0799-009啊，记好了，400-0799-009。或者呢，你想要拿到那个海报去看一下那个安排啊、行程啊一些亮点，还有垂询客服的话呢，你就可以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回复新加坡三个字，新加坡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把那个海报存着，有需要就扫那上面的二维码加这个客服去了解就好了。这样的话有备无患啊，我觉得比记一个电话号码可能更好使一些。新加坡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新加坡发送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欢迎来到乐享派之奈斯研究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研究一下剧院，是不是？我刚和盛耀的朋友说，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研究和音乐相关很专业的点啊。然后呢，许多人可能没猜出来是啥。关于剧院啊，我告诉你，剧院好玩啊，因为剧院有很多的一些冷知识，你还真的是不一定知道。举个例子吧，我就问你，剧院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耳光室？很多人说啥分这么细吗？剧院里还有挨揍小屋。耳光室名字听着挺唬人的啊，不是那个耳光，不是你理解那个耳光。其实耳光室它是一个剧院里的灯光间，在舞台专业术语当中的耳光指的是从观众席的左右两侧照射向舞台的侧光，作为辅助光线的一种，它可以有效减少演员面部的阴影，增加人物和景物的立体感。所以耳光室指的就是舞台两侧用来射出耳光的小房间。也有一些小剧院会取消耳光室，直接在墙上装耳光灯啊，是这样的，射向舞台中央。那除了它，其实剧院里还有超多名字很迷惑的功能，但是却很硬核。我们来研究一下，比如说乐池。你知道乐池什么吗？就是舞台前的隐形小天地。你走进大剧院，舞台正前方观众席第一排下方有一块凹陷下去的区域的，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这就是乐池。你看啊，像是话剧、音乐剧、歌剧的伴奏小乐队基本上都是坐在这里演奏的。设计成下沉式，一呢是乐器的声音可以均匀地传到全场，不会盖过演员的台词；第二是避免就是那个乐队太高处在台上吸引了这个观众的注意力，还有挡住那个后面的演员啊，就是分散注意力。所以就是它是下沉式的。那么小型演出会收起乐池的盖板，临时加座位，甚至就是对，就是乐队是在底下。然后呢，大型演出则是全程开放使用。所以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正规的一些剧院的演出，亦或你到现场去看到这种凹陷下去就是乐池了。还有幕布，大家肯定知道，就是剧院肯定有幕布，对不对？但你知道幕布它分好几种的，作用也是天差地别的。不止一块幕布，它有分大幕，大幕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开场、谢幕、主幕啊，有对开、升降两种样式。拉开代表演出开始，这个我们都懂。还有呢，二道幕，二道幕是藏在大幕和舞台深处之间，它换景换道具时候拉上，不用全场黑场，悄悄完成场景的切换，这就是二道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纱幕，你知道吗？这是半透明的薄纱，灯光一打能营造梦境、回忆、幻境这些氛围感，虚实结合的画面全靠它打造，所以就是它是很精细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提词器了。许多人说提词器我当然知道，但你知道吗？就是剧院里的提词器它藏得超隐蔽，你甚至肉眼都很难发现的那种，就是影视剧提词器或者是音乐就是你比如说是艺人的这种演唱会，你提词器你可能是见过的，但是话剧舞台剧的提词器它非常非常低调。舞台地面的边缘、舞台侧沿会安装那种地埋式的提词品，屏幕只朝向演员，观众从台下是完全看不到，只有台词量大、临时调整剧本时候，这个演员会去参考。那专业的演员他基本还是他肯定是全背的啊，全背的，就是靠熟记台词去完成表演，提词器只是应急的辅助啊。你像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江孙乐台的很多的 DJ 都曾经我们排过话剧，还不止一场啊！就当时是就是像书那么一本的台词，大家都背下来，都背下来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么来的。好，那看完是不是发现一座小小的剧院，从灯光、场地到道具、动线全是讲究呢？我告诉你，六月南京就有超多专业剧院的好戏。举个例子吧，南京保利大剧院啊，这个就是正式大剧场，有耳光室，有乐池。 正上演着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上演时间呢6月13到14号晚上7点半。就是看点是法国国宝级的 IP， 巨星罗朗班莱领衔，全程是法语演唱加中文字幕，浪漫又震撼啊！有好这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看啊，因为他舞台会用到沙漠二道幕切换场景，耳光面光全部拉满，面部立体感的。还有呢，百老汇的摇滚音乐剧《丽兹》中文版，时间是6月21号下午的3点，这个是暗黑摇滚风的，就是乐队藏在乐池里，全程光是锁定主角追光啊，然后就是很有看头，所以就这个你就可以去看这个剧院的布景了。另外江苏紫金大剧院，老牌的专业剧院了，它也有大唐雅韵中民古乐这个端午音乐会，时间是6月19号的7点半，这个是民族乐团坐镇乐池，你可以看到编钟古乐为主，然后呢耳光是灯光配合音乐节奏变换，真的很有意思的。所以下次你走进剧院，不妨留意一下这些角落，你会解锁全新的观演体验哦。日出舞台来自黄子弘凡。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He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时间来到12:54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这一趴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好物分享。每天到这个时候都会给大家来准备好物啊，大家用极低的价格去薅羊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戴森吹风机，昨天我们推了一波之后，有朋友下单尝到了甜头，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推一天啊，明天就没了。今天我们来的是狠货，吹风机界的王者戴森啊，这个是很多沙龙标配。许多人如果说是吹头发，真的是吹不出自己的造型，或者说觉得就是吹不干，赶时间，你用戴森妥妥的。还有一个就是它吹的头发非常的柔顺，吹发自由，就给你直接实现。我觉得不用多描了，戴森也是老网红了，对吧？直接说价格啊，重点来了，戴森吹风机官网2000多，今天我们把价格到手只要1399，然后它的版本是欧版，就是跨境食材马来西亚产地的，马来西亚产，然后是欧洲市场版本，是那种圆形插头，但是不需要转换器啊，我们自己国内直接有那个圆孔插板的，就直接可以插进去，而且下单有惊喜。今天下单我们还送大家原装的戴森气囊梳，用它梳头发不毛躁不起静电，这个价格真的很少见哦，1399包邮到家，并且是配备4个风嘴，不管你是想快速吹干还是出门前简单做造型，全部用得上，所以一物一码啊，可以在官网注册验真的，大家绝对放心，1399就这一批货了，明天也不会再推了啊，大速战速决，赶紧下单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吹风机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吹风机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得到戴森吹风机，1399拿下。啊，这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个整点的时候呢，会继续精彩好歌，聊天聊的也是我们的青春回忆。你当年在哪里留下了你最多的青春痕迹？是贴吧、论坛，还是 BBS， 还是豆瓣呢？你有没有当过群主、楼主，或者当年在网上格外活跃的那段时间，你在哪里啊？是哪个网站呢？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还有呢是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和我弹幕互动。休息一下，整点之后继续回来。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愉快的一首歌，来自王菲菲，偏偏喜欢你这个版本，你喜欢吗？时间是下午的1:05，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节目，周一到周五12点到2点 DJ 尚华陪伴大家，在午休时光乐享你的人生啊。那么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知，也许是你知道，也许是你完全不了解的。然后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互动的话题主线，而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可能会勾起许多人古早的回忆，因为我们在说早年常逛的论坛、贴吧、BBS 里，哪里留下了你最多的青春痕迹呢？真的不要怕说暴露年龄，谁没有这样过来啊？无非是你在青春的时候，你有可能经历，或者是你在小的时候，你看过这些都可以。你有没有当过群主啊、楼主啊，或者是当年在网上格外活跃的那个时光？你是在哪个平台呢？啊，就当年的那个自己是在哪里玩呢？啊，就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在攒一攒啊，我们等会儿来说。然后在这小时的时候呢，尚华也会和大家来仔细的说说，哎，我们这些就是曾经时代眼泪的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和年份啊，包括就是聊点好玩的，我们还要说有趣心理学呢，所以呢不要走开。然后呢，此时的歌单进行到这首歌《旅行新蜜蜂》带来的虚拟爱情。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今天又在和大家在考古呢，因为真的昨天在6月1号的时候呢，突然天涯社区重启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说啊又复活了，真有这种感觉啊。真的就是有一些平台，真的我们感觉早就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我就和你来说一说吧，你比如说像是天涯社区，大家还记得天涯社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我去查了一下，是1999年诞生，然后它的巅峰时期是在2008年到2010年，就是天涯在最巅峰的时候，就是它的日均访问量都超千万人，可以说是中文互联网头部的综合社区了。然后它后来那条线啊，是2016年之后持续的下滑，2022年月活跌到几十万，2023年就暂停服务了。但是呢，在昨天2026年的6月1号重启，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重启，我讲真，但是呢，就会让你想了一些。就你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他可能就没有重启。我举个例子，百度贴吧，百度贴吧是2003年诞生的，然后它的巅峰是在2010到2014，超10亿人注册，10亿啊，朋友们，百万贴吧日活过亿。然后2020年以后呢，这个百度贴吧就用户流失好多，就90%的人都不玩了，大量的贴吧就荒芜在那个地方，只有像是二次元啊、体育这种就相对活跃一些啊。还有像是整体的一些 BBS 论坛新衰的线，纵观了一下，我发现活跃的期限，都是在08到12，差不多这个时间是有大量的这种 BBS 和讨论版是定风，然后呢，就是13年之后就断崖下滑，2021年至今就少数活着，多数就成时代的眼泪了，真的啊。你看像是什么铁血汽车之家这种还微微存活，像天涯猫扑西祠这种就或停或残了。所以就是这种，真的是我就在想说，天涯重启呢更像是一场互联网的考古，还真是一点不假。就是我们挖的不是帖子，是当年愿意为一段文字花半小时阅读一小时回复的这种耐心，现在是再也见不着了吧，朋友们啊。所以就是这会勾起大家好多好多的回忆，正如我们的火夫英雄讲说，有些好友的 QQ 空间我还会看。然后记得我最早看歌手的音综，一开始的歌手的时候，真的每一位歌手竞演完毕，我都会认真发一条微博评论。对，那个时候，等会儿我也会来说这个微博这个事儿啊。微博就是当年也是非常火，艾伦艾格尔就留言说，QQ 空间里大学同学置顶的照片有8个大小伙赤膊上阵，个顶个的秀。但是现在的话呢，个顶个的啤酒肚，就 QQ 空间里还藏着当时宿舍的毕业照。哎呀，真的就是我在想，我同学很多同学的 QQ 空间里应该有我们大学时候的照片了。我不介意。哎，这首歌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心知，持续快乐加载中，给大脑也做个趣味拉伸吧。严肃的心理学，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1: 欢迎锁定乐享派，这里是有趣心理学单元，我是研究员善华啊。来到六月了，我就问大家一扎心的话题，朋友们，你们的半年 KPI 完成没有？不继续往深聊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是明明已经努力了很久，你看书也好，备考也罢，坚持热爱也好，或者说是去完成自己 KPI 也罢，可是迟迟看不到结果，心里呢就越来越浮躁，甚至想着干脆摆烂放弃，觉得自己所有的坚持都没有意义。如果你正处在这种有点内耗的阶段，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戳心的心理学效应，它叫荷花效应啊。听完你可能会豁然开朗，就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方池塘，池塘里的荷花遵循着固定的开花规律，第一天开一朵荷花，第二天翻倍开出两朵，第三天继续翻倍变成四朵，往后每一天荷花开放的数量都是前一天的两倍。那按照这个速度，整整30天，荷花刚好可以开满整片池塘。那问题来了，请问荷花开满半个池塘需要多少天？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脱口而出啊，那就是一半的时间啊，第15天。不是的，答案其实超乎所有人的预料，荷花开满半个池塘是第29天啊。也就是说呢，漫长的29天过去，偌大池塘才只开满一半，而从半池荷花到瞬间繁花遍野铺满整个池塘只需要最后1天。这就是真实又扎心的荷花定律，也叫做30天成长定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这片荷花池，你也一直在复制它。那前期绝大部分的努力都是默默无闻，甚至毫无波澜的。前28天，这池塘里只有寥寥几朵荷花，看起来冷清又无望啊！哈，第29天依旧好像平平无奇，你看不到质变，看不到回报，看不到任何变好的痕迹。很多人就是撑过了前20天，甚至熬到了第28天，但是却偏偏在最关键的第29天和30天选择停下脚步，遗憾离场了。我们总是渴望付出立刻有回报，

努力马上有结果，渴望一蹴而就的成功，渴望立竿见影的蜕变。可是你要知道，世间所有的成长变化从来都不是线性匀速前行的，而是厚积之后瞬间爆发的。读书不会一天提分，身材不会一天变好，梦想不会一天抵达，所有看似突如其来的高光时刻背后都是无人问津长期的默默扎根。所以此刻你正在焦虑什么呢朋友啊？正在迷茫什么呢？你又要放弃什么呢？请你再坚持一下下啊！不必焦虑短暂没有结果，那是你悄悄努力的清晨和夜晚，你要相信它不会白费了，全部是在扎根呢，它在蓄力呢，慢慢来。谁都有没有人看见的花期，你要稳住心态，老铁，静待花开。你要知道，岁月永远不会辜负每一份脚踏实地的耕耘呢。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一点半啦，各位老铁们，你们听歌愉快吗？这时间我们来说说最近的盱眙龙虾节吧，又到吃龙虾的时候啦。6月12号到14号还有10天啊，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今年更精彩，口味更香甜，然后全国吃货大集结的场面又要来了，你又有好素材发朋友圈了。而且呢，今年真的特别贴心，因为江苏乐台除了就是和大家说，哎，这个盱眙龙虾节啊，你买票之外，我们还推出了听众专属的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低山文旅寻踪，龙虾节演艺大秀，虾吃虾玩玩乐礼包，这三大福利升级。怎么寻踪法呢？告别走马观花一知半解，就是不仅仅这个龙虾节的票你可以免费去游玩第一山，你还可以跟着江苏音乐台主持人去深度游玩。对，我们每天都会有主持人 CP 来带队，你看像6月12号是王晨美美，6月13号许巍航程，6月14号怡爽海马，我们会去到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并且配备了专业讲解员带你一起游穿越之旅游，探寻一下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却能称之为第一山的第一山，然后看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内涵，跟着主持人一起游多好玩啊。它这个第一山现存有168方石刻的，你知道吗？啊，你可能不了解，所以这第一山题刻值得看，然后还要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古盱眙很多人没玩过呢，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去吧，好吧。另外呢，龙虾节演艺大秀傍晚我们转战龙虾节主会场，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那不管你是盱眙现在网红店还是老牌经典店，哎，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一下就给你全部揽齐，现场神仙打架，就你就等着吃就行了，直接冲，13香蒜泥今年口味满足你的味蕾，其他口味等待你的发现。那这次呢，我们特意江苏乐台听众，我们是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的，这个我们之前讲，就是说看台区一张片只要168元，含2斤超大龙虾7到9斤的，但是呢就是它不是对号入座，但是我们真的是江苏乐台的听众，我们是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多好啊。你看观演看演出视角更好，距离舞台就更近了，当然你也可以买 A 区和 B 区更近啊，这个观演是绝对妥妥的。 A 区就相当于是演唱会的摇滚区了，你想着就是前面就是四面台啊，艺人就是在台上唱，然后你就在底下啃龙虾。哇， B 区也是超近的啊， B 区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即可，悠哉悠哉来就可以，3000演。

0: 古今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我们的听友游离空气中留言说，曾经我真的最喜欢人人网，当时拥有好多小车车，还设定闹钟换车位抢车位，抢不到还会觉得失落，但是也不知道玩了几年之后，突然有那么一天就不想登了，于是就放下了。所以就是现在想要找这个也找不起来，真的是当年最好玩的一段记忆。还有呢，在我们的听友当中呢，火夫英雄说，永远记得我最早用微博是为了参与谢阳的节目，用微信是为了参与航程的节目。所以真的就是当年是不是电台的节目也给这些社交网络和一些平台就是带火了好多啊，是不是？真的好有意思。真的说起这个网上冲浪这个事情，8090是很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真看着好多好多高楼又起然后又倒，是吧？就是这种感觉。感慨一下，你真的以为当年在论坛灌水写帖当版主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吗？是浪费时间吗？现在这些都成时代的眼泪了，好像时间丢进去了。不是，因为这个真的最早的中国互联网的创业训练营，你可以这么理解，表达共情、组织、写东西、懂人性，这些能力可能真的当年的楼主和吧主早就在网上自己冲浪的时候练满了。举个例子吧，今天你坐在你对面的很多的互联网大拿，20多年前就是和你一样，只是一个在屏幕前认真敲字的普通网友，就很多如今的互联网的行业前辈，早年也都是 BBS 里面的活跃的人物啊。你像在90年代中后期，马化腾曾经担任汇多网深圳分站的站长，还有像是雷军、丁磊等人，也是常年混迹在汇多网、四通立方这些早期论坛里的大拿。大家以文会友，交流想法啊。最早的时候还有像是这个周鸿祎啊、王俊涛，就是老荣啊，这些行业前辈当年也都是论坛里观点鲜明的资深系网友。所以这篇小小的线上天地也成了初代互联网人的交流阵地，他们就是这么来的，好厉害啊。来听 Rosy 赵露思这首《别装了》。也许在你身边真的有些朋友当年也是藏龙卧虎，有众多粉丝，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哈。

0: 别装啦，这是来自于 Rosie 赵露思的一首歌啊。今天天气蛮热的啊，今天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最高温度来到了33到34度，今天下午，所以就是如果你下午要在户外奔波，有事儿要跑，那真的就是提醒你多补水、多防晒，然后小心，也要小心别中暑啊。今天最低行，大家要留意一下，但是温度也不低，虽然说是雷阵雨，但是我就希望它下透一点吧，因为明天最高温也是。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1:50了，时间过这么快呀、啊、好吧，我们送给即将要2点开工的打工人们这首歌吧，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 Bella Vita 甜美时光。虽然是星期二，感觉有点无望，但是我们还是要抱有美好的心愿，然后听歌，感觉今天就是周五那般美好的一天。

美时光。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也是给大家在两点前的一份小小的音乐礼物，这样七星真的会让我们忘了今天有34度。哎，生活陪你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快到接近2点的时候，还是祝福大家拥有美好的一天吧。这个星期二也许就是通常频繁2点一线对你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我希望今天比如说因为你多听了几首好听的歌，或者跟上华闲聊几句，也会觉得说哎挺好的啊，很愉快，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晨，继续由他带来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细心的朋友也留意发现了，我们最近的时候从6月1号开始啊，就是已经开启了全天视频号的直播，所以呢就是大家伙可以留意，可以和主播去闲聊。当然了，中午的时间永远欢迎你啊，12点到2点欢迎大家锁定明天啊，我们的乐享派，明天12点和你不见不散喽，好不好？整理蔡依林倒流 See you， 下次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香雪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工作日上午10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陪你一天有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在这一时段的开场是一首非常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翻唱，来自乐坛应该说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侯明昊所演唱版本的《别怕我伤心》。在他演唱之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这首歌的首唱是谁吗？

你知道在歌坛里头能够有一口清亮的嗓音是非常难得的，早年间的张信哲拥有这样的声音。那我们刚听到的，这是侯明昊改编翻唱的版本。我说侯明昊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早期本来是作为训练生出道，然后呢，在自己的算是生日会的表演当中展露了自己超强的唱功，然后被很多人看到，再加上我们 Middle 音乐节也多次邀请，然后看到了侯明昊他现场演唱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首歌《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谱曲。刚在歌曲播放之前布置了一个小题，我说你知道他的首唱是谁吗？很好，可能我速度太快，大家也不知道在哪里互动。很多人会不会想到说是张信哲，我告诉你，其实张信哲不是首唱，最早的版本是李冠毅首唱，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放开你》当中，后来呢是张信哲翻唱了这首歌，收录在1994年的那张专辑《等待》里头。这首歌呢有一个故事，它本来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为他良心打造的歌，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张信哲因为去服兵役了，所以当时正好是在唱片公司的李冠毅要发行他的首张专辑《放开你》，李宗盛就把这首歌放了进去，但是结果你知道了，李冠毅唱也没有红起来，歌也没有火，而且那张专辑《放开你》也是李冠毅唯一的一张专辑，之后他又退圈去做时尚杂志去了，直到张信哲回来之后一直对当初擦肩而过的别怕我伤心念念不忘，所以在1994年的专辑等待当中呢，他就翻唱了这首别怕我伤心，被他这一翻唱啊，这首歌立马就火了，就成为了他继爱如潮水之后的又一首大热金曲啊。好，冰冰凉凉的声音开场，也希望你在夏日中午，应该是下午了，也能够有一个清清凉凉的上班心情。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以及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一边在工作学习的时候想要放松，可以打开视频端来跟我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照旧延续着数数你身上的颜色，因为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好像地铁里车厢里大家的穿着衣服颜色明显比冬天的要丰富很多，但是也会分为两大派系，一个就是黑白色，还有一个就是炫彩缤纷的彩色系。那今天让你来数一数你身上的衣服有几种颜色呢？你看今天通过视频端如果能看到我的话，我是主打是白色的短 T， 但是呢我这个 T 恤上面有几个封口分别有不同的颜色，我的领口是蓝色，我两个袖口一个是红色一个是黄色，然后在我的 T 恤正中间有个蓝色的英文字母 COLD Cold， 就是凉爽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虽然说是简单的小白 T， 但是加了颜色的点缀就变得丰富起来。那由此也来问问你，你身上有几种颜色，然后你的衣柜一打开是更趋向于黑白风还是彩色风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是飞张文婷，当年 FIR 飞儿乐团的女主唱，这首歌是他为游戏《梦幻西游》网页版周年庆《洛神伙伴》所演唱的推广曲《人间惊鸿客》。

张文婷的《人间惊鸿客》，佳佳要送上的这首歌，这个歌手他很特别，他是哈利、庾澄庆跟伊能静的儿子于恩利。于恩利发布了个人首支单曲，叫做《Nihilistic Joy》。这首歌创作在他18岁的时候，高中时期，当时把那种束缚的无力，包括第一次离开家的孤独，都写进了这首歌曲当中哦。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听到这个来自张艺兴的《开天》，这首歌呢是以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为灵感。你听到在编曲当中有编钟、有唢呐这些传统的乐器跟电子乐相结合，所以说是把东方文化跟现代音乐进行一个碰撞。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场版本，是张艺兴当时在鸟巢演唱会上，他就演完自己的那个段落之后，就一声吼说：“有请安塞腰鼓！”然后就有数十名鼓手以非常豪迈的姿态啊，雷霆万钧的节奏，然后跟现代电子节拍结合到一起哦，你就看到一群大爷，然后头上绑着一个那个羊角毛巾，然后身上也穿着背心儿，背着安塞腰鼓，一边打鼓一边大跳，实在是太嗨了，推荐你到网上去找一找。这里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听何洁的歌《不服来将》。

0: 中来 prove me wrong。
1: 何洁的不服来将，将来听到一位大帅哥，之前有一个网友评价他，我很认可，他说 Nick Jonas 应该去做模特或者说去演戏，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很会拍照的人，很适合做脸模。来听到的是 Nick Jonas。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听到这来自周深为电视剧《岁岁青莲》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四下》。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为你推荐好物——戴森的吹风机。我觉得我都不需要多做介绍，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买了。戴森吹风机在官网，你看售价要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这个价格打下来，到手只要1399。但是要提示大家，这是跨境

食材马来西亚产地的欧洲市场版本，就是欧版的，是那种圆形的插头，但是呢它也不需要转换器，国内呢直接有圆孔插板，你就是可以使用的。而且现在下单有惊喜，就是给大家赠送原装的戴森气囊梳，用它来梳头发不毛躁，也不容易起静电，1399直接给你包邮到家。而且给大家配了四个封嘴，无论你是想快速吹干，还是说你出门之前想要简单做一个造型，都能够用得上，一物一码，在官网注册验真，绝对放心，就这一批货啊！想要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去入手了。戴森它为什么好？因为它里头装的是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达到普通吹风机的三倍，是能够快速吹干头发。那有了它，再也不用为头发久吹不干烦躁了。而且它是三档风速、四档风温可以调节，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吹发模式，实现真正的高速又柔顺的吹发自由。因为我自己是真实使用，我们家就是用戴森的吹风机，我跟我妈家里人全部都备了，吹完跟你普通的吹风机吹的就是不一样，头发都很滑，吹完真的是头发很滑。如果说想给家人就是送一点小惊喜，哪怕给自己使用，这个价格我说真的是可以入的，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大概要两三千，现在是1399，但是也跟大家说，这是马来西亚产地的欧版的吹风机啊，在国内的话有插头也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来自英国的流行乐坛的女歌手，毕业于伦敦表演艺术和技术学校。她人生的首个奖项就是令人垂涎的 Grammy 奖，这是 Olivia Dean Man I Need， 来自她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的主打歌。然后那张专辑也很厉害，就是这首歌就像是一个行动号召力。然后 Dean 解释说，只要你能够挺身而出，愿意为我做到最好，你就可以成为叫做 Man I Need， 算是一种女性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这是叮当和霍建华所演唱的《好时光》，也是霍建华在2014年当时参演的一部电视剧《金玉良缘》的片头曲。这首歌是任贤齐给他作曲参与制作，然后任贤齐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啊。然后那部剧的女主角唐嫣最近还上了一次热搜，因为前两天不是儿童节吗，然后唐嫣呢在上海大剧院低调现身，她是为了参加她6岁的女儿他们幼儿园的一个艺术节活动。然后作为素人身份出席的唐嫣没有红毯盛装，就是简简单单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裙，利落的盘发，干净又大方，现场也没有什么庞大的团队啊，没有前呼后拥的保镖，就是跟普通家长一样安静的落座看自己家小朋友在台上的表演，全程也没有低头玩手机，也没有四处张望去分心，就是目光始终的盯着舞台上的女儿，然后结束之后低调的离场，结果就被很多粉丝认出来就拍照，就大家怼着镜头手机镜头怼着去拍，她本人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照片啊。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特点，就是说她为什么好看，一方面就是平时她自己比方说驻颜有术吧，再一个就是体态很重要。我发现很多她被拍到的照片不像有些人长时间玩手机低着头就习惯性的弓着背，包括自己的斜方肌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宽，然后呢随手一拍的时候感觉整个人不精神。然后唐嫣你会发现她的天鹅颈，然后始终就是头高高的，然后脖子长长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无死角的拍到了自己的美照啊。突然间我要做直播要端正起来，保持好的体态很重要。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复古 style 但是有点未来感十足，这首歌你能听到是营造了一种经典的70-80年代的那种老电影即视感，有电音有通讯序号的一些元素，来自后海大鲨鱼的今夜留给今夜吧。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即将为您播出。

段的音乐编曲实在是太有椰岛风情，我在微信视频号也在跟一位来自海南岛的好朋友在聊天，然后正好放到了这首歌《心太软》，我们听到来自 Loft Beach 他们重新改编的版本。这首歌最早是任贤齐1996年同名专辑《心太软》软的同名主打歌，原作词人作曲人就是小虫老师嘛。对于很多南京的朋友印象更深的是这首歌被称为叫做夫子庙的庙歌，据说当年夫子庙从入口这头走到夫子庙的那头，每一家店都在播放《心太软》，这件事情以至于火到连任贤齐自己都知道，他自己当时还骑个自行车然后在夫子庙逛一逛，果然听到满大街都在播放这首歌，才意识到哦，原来这首歌在南京有这么的火。然后我们刚听到的 Loft Beach 是2022年的时候，当时滚石音乐出了一个叫做40周年企划，把一些滚石唱片旗下的经典歌曲然后通过一些独立乐队重新的改编，然后呢 Loft Beach 就受邀把这首耳熟能详的老歌改编成了一种复古迷幻摇滚跟英式摇滚的风格。但你听到了当中有那个六八拍，包括打破了原曲的那个进行曲式，加入了蓝调吉他，更加的迷幻色彩，让你听了就忍不住想要腰肢跟着扭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在放歌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视频号这一端有聊得多开心，分享了生活当中的点滴，分享了这些年身材的变化。哎，我们今天要聊你身上的衣服有几种颜色，然后你的衣柜一打开更趋向于黑白风还是彩色风。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留言，或者是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一边看直播一边跟着我聊天。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两个好朋友的互相了解之作，这是吴青峰写给他的好朋友张韶涵的《演算的浪漫》，算是唱出了数字时代困兽的处境，因为很多人都活在算法精准投喂的人生里头，所以就有了这首感触。

吴青峰写给张韶涵的《演算的浪漫》，我们刚说了，在算法精心投喂的时代里头，甚至你发现你自己连 emo 连孤单连感动甚至都是被程序编排好投喂出来的，那既然你逃不开这个演算，那就主动去操作浪漫，就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而且这首歌也太适合张韶涵了，因为就是他一直都在不被定义，然后不被操控，不演人设，一身反骨独立女性啊，张韶涵《演算的浪漫》。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Christopher Leap of Faith。

来自吴青峰的太空人，这是他201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来自他独自完成的词曲编排。据说灵感是吴青峰有一次坐飞机，然后呢在飞机上有了灵感，迅速记录下来，然后那个原稿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识别得了。我前两天看了吴青峰的一个杂志的访谈，然后他又讲说这段时间想要去休息，因为在前两年的时候他就刻意的去拉长自己巡演的周期，有意的去放缓工作的节奏，仿佛就想做一场让自己生活节奏慢下来的一个实验。吴青峰自己也回顾说，出道20多年能够被称得上假期的时间并不太多。上一次大概就是当时苏打绿因为跟前任经纪公司经纪人之间的关系被迫休团，当时的闲暇来临的时候，吴青峰说什么都不想做。但是很多人你会想到吴青峰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细腻的多思多情的一个人，你感觉好像他的脑海当中有无数的宝藏等待你去挖掘。但吴青峰在面对那个采访的时候，他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他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脑袋空空的，等到必要的时候需要表达的时候他再进行诉说，然后讲到在放空的时候他会去做些什么事儿。我看到他做的很多小事情我都笑了，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比方说他会在街头去散步，他会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然后以一个似乎是隐身人的姿态，然后去探各式各样的店，行色匆匆的，甚至连音乐都不听，然后呢也因此就发现了自己身边附近很多微小的改变，包括路边不断刷新的鸟类、昆虫、植物，有一些新的店面、新的装修、新的品类，都会让他由衷的感觉到快乐。而且吴青峰是一个很爱阅读的人，你从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包罗万象，然后他喜欢比方说马尔克斯，比方说昆德拉等等等等，然后吴青峰喜欢把这些作家再翻过来，然后重新的阅读，轮换交叉的去做阅读的对比，这是他自己放松和充能的一种方式。这倒也给我做了一个提醒，因为我看了最近戏剧幻城只有红楼宣布在6月16号那一天是全境开放，也让我最近产生了就是想要再次拿出《红楼梦》把它再读一遍的冲动。《红楼梦》我只读了完整文字的一遍，然后它的所有剧版、戏版倒是看了无数遍。因为太过深刻，所以有时候反而去没有注意到大主线故事之外的一些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打卡《戏剧幻城》只有红楼的话，倒是最近可以把这本书拿出来再看一看啊。来，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一首也是经典歌曲的重新改编，来自莫文蔚的《妇女心之2021》。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2: Hi.
1: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2: 嗯，
1: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2: OK。

来自莫文蔚的《妇女心之2021》，你会发现粤语版本的莫文蔚跟普通话版本的莫文蔚是分处于两个平行世界。她的都会情歌就是被主流听众广为传唱，然后他骨子里头藏着的那种恣意潇洒灵动鬼马精灵，然后都借助粤语歌曲来表达。来继续来听 Ed Sheeran Drive。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即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你会因为一个城而爱上一个人吗？或者是因为一个人而了解一座城吗？我之前每次从南京坐高铁回老家徐州的时候，都会路过安徽蚌埠，而在此之前对蚌埠的了解只有李荣浩，所以每次路过蚌埠的时候就会想说，哦，到李荣浩的老家了。我刚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少年》。李荣浩对于音乐的热爱也是起源于那个少年时代，那个没有网络教程，没有短视频教学，然后李荣浩就自己听着磁带一遍一遍的去扒谱子。那当时为了接受更好的音乐教育，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荣浩就每个星期坐几个小时的火车，从他的老家蚌埠前往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南京来学琴。所以在同龄孩子还在为作业发愁的时候，少年的李荣浩就已经在凌晨的火车上看懂了一个道理，就是小的东西必须要自己去争取，第二就是没有人会为你的梦想而买单。所以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也就形成了后来他对于版权的坚守就显得如此的理所当然，也就发生了之前李荣浩跟单依纯就那首李白的改编翻唱事件而引发的讨论了。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活动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这次呢，6月12号、13号、14号，我们分别有主持人带队带大家去吃龙虾，不仅是带你吃龙虾，还有就是带你去逛去玩，因为我们这次会带队去游览国家4A级景区盱眙的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6月12号是我和我王中王 reaction 的搭档美美来带队，6月13号是徐威航程带队，6月14号是怡爽海马带队。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解说员，我们一起去探访。虽然说海拔只有146米，但是呢，当年古盱眙十景当中有6景都在这个景区，而且被明代的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头形容，是媲美蓬莱仙境的第一山景区，咱们一起去玩一玩。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去到盱眙龙虾节的主会。

0: 是来自于田约翰乐队他们的新作品，叫做《爱人与被爱的姿态》，叫 To Love and Be Loved。那这首歌曲大家喜不喜欢？听的感觉怎么样呢？
1: 其实我整张专辑听下来啊，这告五人这张新专辑，整张专辑听下来，我觉得还是老味道啊，而且这首歌也非常能代表他们的一个风格。
0: 田约翰，
1: 对，就旋律很流畅，很清新浪漫。那我一直觉得呢，田约翰和很多这种同批的那种来自台湾省的那种很小清新的乐队，最大的不同就是，虽然他们的歌曲听起来很流畅，而且他的表达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懂的，比较通顺，但是我们去细品他们的编曲，真的有很多讲究。就是我个人在他们就仅从这首歌感受到的，他们还是融入了大量数学摇滚以及爵士乐的这种节奏型，对吧？包括他们的器乐音色，他们的作品当中的很多节奏都是比较细碎的，就是并没有就是说显示出特别突兀的感觉。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他们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艺术审美这种审美特质追求和这种歌曲的流畅度悦耳性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中和。而且他们这个节奏啊，我们细细听，它不像那种大正拍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对吧？这种大正拍当然现场好蹦了，但他们的歌曲这种很细碎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去看他们的现场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去看过，
0: 我看过他们，然后也
1: 就是没有那么的好蹦。
0: 对，他们来我们的音乐节，然后我也在后台听过，就是他们的歌曲我觉得流行归流行，但确实你刚刚说

0: 我们忘记给刚刚那首歌曲来打分了，就田约翰的爱人与被爱的姿态。就我觉得如果要跟不小心爱上你比的话，我给他一个就 NPC 吧，
1: 我给他一个人上人。
0: 人上人是吧，你还是比较喜欢他的那种 urban 都市的感觉，
1: 对 city 的感觉、
0: city 啊，对对 c a 行。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演出叫做暗房河流，是犬儒和厨戏，就厨子和戏子乐队的联合专场南京站，时间就在本月的月底，6月26号，地点在南京1701 Lifehouse Max， 是个非常好的场地，票价方面的话128和158。
2: 我只能说这个票价又很良心了，对吧，128 158。其实我们要说这个犬儒啊，虽然我可能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这支乐队，但是我觉得他目前的确是在整个的独立音乐圈是非常非常火的，是很有流量的。
1: 是，
2: 各位可以，但是各位看现场的话可以看一看。那除夕的话，因为是从我们南京走出来的一支乐队嘛，
0: 对，原来老请他上我们的各种活动，
2: 就是包括他们那个其中有一个成员秦秀前，还之前。我采访过他，当时是他带的是那个未来科技研究所那个乐队，然后
0: 他人怎么样？
2: 不错，
0: 非常不错
2: 啊！巴萨球迷
0: 哦，巴萨球迷啊，
2: 对啊，
0: 哦，那恭喜！
2: 经常在足球场还能看到他，
0: 哦，
2: 然后去踢球的时候。其实所以我讲重点说一下除夕啊，就是我推荐他们除夕，并不是说我跟他人认识我就推荐他。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音乐做的也的确很不错，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风。就听起来呢，可能就像是这种黄河水一样大气磅礴、绵延万里，就跟很多小巧精致的这种中国风它不太一样，它不一样
0: 啊，它不一样。
2: 对，它体现出了这个北方人这种很粗犷的这种性格色彩。而且我觉得除夕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在自己身上硬凹这个国风的标签，也没有说很刻意的在音乐当中去运用一些中国的传统器乐。
0: 那谁是硬凹的呢？
2: 我不好讲，
0: 不方便说，
2: 不方便讲，
0: 不方便，没关系，你继续。
2: 我直白一点，我算了，不讲了。就是我觉得有些歌曲，你听他们的作品啊，它其实跟这个现代流行音乐，基本上它的编曲的套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总能在他们的音乐中感受到非常传统的这种文化，以及它的很克制、内敛、东方色彩的表达。对吧，就是我觉得，所以说我感觉这种乐器不乐器的不重要，重要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音乐特质，这种调式，这种歌词的表达方式已经刻在他们骨子里了，
0: 而且感觉他们是真喜欢，然后呢也一直在坚持这种他们除夕风格的国风。我再说个直白点的大白话，因为我虽然看过就是除夕的叫什么现场，看过好多次了，但是我不像你一样采访过他们，或对他们本身个人那么了解，但他们给我一种学历不低的感觉，就
2: 是
0: 他们的歌曲就是很直白，有文化。
2: 就他们做人，就为人的话，平常生活当中就特别的，就看不出来他们是搞音乐的。就比如说采访完结束以后，哎，哥几个撸个串去啊。
0: 哦，就跟那个
2: 周末踢个球去，
0: 想起派克特，没事你在哪儿待他录音室待不着，你就上那个肉丸胡辣汤那个摊儿，然后看他搬个椅子坐那儿。哎，我觉得就这样挺好。本来玩音乐，包括什么明星之类，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2: 对，都是人，
0: 是不是啊？谁办演唱会不得咱买票支持他，是不是？就希望各位基友支持我们的节目一样。
2: 对，好的，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很能代表他们风格的一首作品，《厨子和戏子万物长》。

0: 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那半点回来，我们回来聊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关于焦虑。有人说焦虑，说我就难受，我啥也干不了，我现在就不，我跟你说这样是不对的，你就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去缓解。
3: 哎，对，那刚好看到我们留言，
1: 对，
3: 有一位零零后的听众，他给我们留言说，自己二十来岁就被催婚了。
1: 对啊，催婚催上，
3: 咋整啊？
1: 对，
3: 凯文老师咋整啊？
1: 他而且他也说啊，说这位基友也说啊，他说我自个儿也想结婚啊，就是焦虑，遇不上什么什么的，遇不上太正常了。你想想看，每天就拿我们自己的生活来举例，我们就是几点一线嘛。
3: 对啊，
1: 对啊，说实话，你有交到新朋友吗？现在，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3: 确实如此啊。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以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我每天在那个单位里，
1: 嗯，
3: 对吧？然后就回家了，然后来单位的话，虽然有女同事，但是你不可能跟同事谈恋爱，那多尴尬呀！
1: 但你话不能说这么绝对，因为我们是广播，正儿八经的广播，顾名思义，广是广域传播嘛，就是有的朋友还是肯定。有这个办公室结识的这个，并且有这个开花结果呀，后面肯定也有好的。但一般情况下，确实我也不推荐，
3: 也有点尴尬。
1: 对职场的这个东西，但人家也有一个叫什么双职工家庭嘛，对不对？
3: 啊，
1: 也有这种。
3: 对对对。
1: 反过来想想看，他说想结婚，但是焦虑遇不到，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我觉得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想办法了，这是个好事儿。
3: 对，这只能说这个是好事儿。但是这个问题咋解决呢？
1: 这个咋解决？咋解决？我们
3: 对，我之前是看到有一个事儿啊，就是那个玄武湖那边有一相亲角，你知道吗？
1: 哦，我知道那个相亲角，就是在那个玄武门那边，是吧？
3: 对，基本上啊，就是男主女主他不会出现，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然后带一个小黑板，上面贴着自己家小孩的那个照片，然后上面手写着自己家小孩的条件。
1: 现在照片都少了，现在全部都跟 Word 文档一样，就是你得先。看上然后才可以看照片，就跟解锁权限似的。你别推荐人家去这个，人家零零后小姑娘肯定不希望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拓展一下交际圈，哎，这个办法好不好？不知道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啊。我原来对一种事情可嗤之以鼻了，就零零后经常喜欢去认识朋友，叫做扩列嘛。然后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词油不油腻啊，扩列啊、然后就说去玩剧本杀或者怎么去认识
3: 交友，
1: 对，去交友。我当时就觉得这能靠谱吗？这来都
3: 参加大 party，
1: 这肯定全都是黄毛什么的。但其实不是的，我后来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爱好。我说指不定这是个方法呢，就你不做，你肯定没有啊。就像我们天天弄个二维码是吧，在这个置顶帖里面，就希望大家都来加我们的群，加入我们群，然后这样我们就拥有私欲了。那其实没那么简单，人数啊增长，包括我们节目的风格什么，但我们要去做，你不做怎么知道不行呢？
3: 但是我觉得这、如果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首先也得让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你得学会如何去识人、观察人，对不对？
1: 如何去识
3: 人？你万一真的遇见个黄毛，
1: 认识
3: 对你又不好，对不对？他是个坏人，怎么办呢？
1: 哦 ，INFJ 啊，怪不得。
3: 哎呦，
1: 我跟你说，我的生活当中超多 INFJ 的。你呢？
3: 我生活当中蛮多 INFP 的。
1: INF 就是 INF，
3: 那这个很多，
1: 那
3: 巨多。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广播之神奇之处，跟这个主持人和节目的调性，真是的，真的很 INFJ 是很稀有的 MBTI， 它不像 INFP 一样全网到处都是，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少。搞不懂啊，他你看人家果然说别提相亲角了，怪吓人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他意识到好久了，我觉得就是从行动做起吧，像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的来源一样，如果你感到焦虑，你就做一些这方面的行动，比如说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倒不是说优秀，让你的状态变得更好一点，比如说你去可以去健个身或者培养一些爱好和技能，正所谓我若盛开蝴蝶自来是吗？
3: 就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啊叫你去玩，我相信很多爱人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那种交际的这种局啊，他不愿意去，你就偶尔你就逼着自己去一次看一看，对不对？
1: 挺难的，对于 INF
3: 就是你去一次，我之前就是确实有过这种经历。
1: INFJ 就很容易瞧不上人家，是不是？
3: 我知道、我就想到我曾经在我单身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去蹦迪，就朋友硬拉着我去蹦迪，结果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0: 在舞池里面跳舞，
1: 都在那
0: 喂舞喝
1: 喂舞，
0: 但是我到最后我实在无聊了，当时蹦到两点多了，他们还在玩，我就躺在沙发卡座上，我就睡着了。
1: 哦，你睡得可香是吧？
0: 可香了。
1: 这可能就是你的不同之处。我们在那唠了半天闲嗑，也没说出什么来。那我们自己表达表达自己行不行？人说焦虑，如果你要形容焦虑，我愿意形容它是一个专炸自己的无声利刃，它没有声音的。哦，你焦虑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焦虑。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很焦虑，我在焦虑今天到底有没有朋友扫码加入我们的基友群。然后反过来讲自己的生活，我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就我很多事情都会焦虑，因为我要考虑很多东西，我不想坏事发生，但是有的时候不好。
0: 你一定会先考虑到最坏的结局
1: 啊，对，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吧，这个后面再说。很快的话，我要大一岁了，其实我跟你是同样的，都是这一段个时间，这个 Gemini 啊，是吧，都是这一个。那我很快也要大一岁了，那我现在对于生日这件事情，我可以说我几乎已经褪去了对生日本身的期待了。原来小的时候会很期待过生日，特别期待。
0: 我已经很多年不过生日了。
1: 对，那其实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快乐依旧有，但是我总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追着我跑。我分享我自己的焦虑，就比如说，再怎么睡都睡不了的懒觉。我现在早上不是不做节目了吗？我现在还是七点多醒。
0: 哎呦喂，
1: 六七点钟自己醒。还有就是我难以专注的精力，还有莫名其妙的倦意。现在这个视频号打开了直播之后，大家如果愿意看可以过来看一看啊，在江苏电台视频。就是我还有一点焦虑，就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突然放空，就是两眼无神，那就是我突然袭来的困意，毫无理由的困意。
0: 哎，其实我真的我也特别容易陷入焦虑，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人，就是一般我自己陷入焦虑的时候，我可能就难受一段时间，可能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就会忘了，我真的会忘记，就他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我都会忘记，然后生活继续。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啊，曾经玩得很好的朋友，他伤害我。
1: 他怎么伤害你？
0: 就是拿我们家酒
1: 哦，
0: 不跟我讲，然后拿我们家东西，拿着我们家东西，
1: 素质太差，就是
0: 反。然后一开始我特别难过，整个人都气炸了。但是后来呢，我就想开了，我说这种人，与其跟这种人相处呢，这种内耗让人内耗的关系，那我以后不跟你有任何接触就行了，冷处理。我就是把他朋友圈屏蔽了，就是他可以看我的，我看不了他了，我直接屏蔽，我不想看到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但是我也要就是说保持体面，就这样做了。
1: 我觉得反正以后慢慢的你去通过这样的筛选，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这也是个好事儿，
0: 好事儿，
1: 这绝对是个
0: 好事儿。
1: 想当初不也是你跟他自己主动产生链接的吗？
0: 对呀，啊，那
1: 是结成了这个友谊，
0: 孽缘。
1: 嗯嗯，行，这到底友谊还是友谊啊？
0: 友谊啊，
1: 友谊。那我开始说对了。行啊，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苏打绿。
0: 你在烦恼啥？烦恼什么？
1: 我在烦恼我到底说没说标准普通话。

0: 这来自苏打绿的歌曲，你在烦恼什么？今天就问问大家，你现在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焦虑？还有你有哪些自救的妙招呢？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焦虑或者是自己的妙招。其实接下来跟大家要讨论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但也可能是个好事儿，就关于对比啊，就说对比产生美嘛，但其实对比不止产生美，还会产生焦虑。不管你承不承认，大部分的焦虑其实来自于对照恐慌。哎，比如说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一对比就立刻失衡，就跟你就是看着田曦薇是吧难受一样。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海马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他跟田曦薇怎么会产生链接呢？就感觉这
1: 没链接，
0: 这个差距实在是鸿沟太大了。
1: 就是我只是跟，就是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一届的，然后一起考了一个试，我是觉得他专业特别好，人长得也漂亮。然后现在呢，现在人家就一下就起飞了，我在这做广播呢。嗯，
0: 做广播咋了？
1: 这光挺好。
0: 是跟我搭档，
1: 就是他赚的不少，
0: 是吧？
1: 对
0: 啊，主要还是赚的不少，这个确实是。然后我们当时就在讨论，就说你别老说人家了，这个那个的。王嘉尔还跟我一样大呢，
1: 我就是羡慕。
0: What can I say？然后说回来啊，比如说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其实说起来挺难听的，但咱们节目就要说点实话。那比如说同样的年龄，别人稳定上岸，别人薪资翻倍，别人结婚安家，别人到处看世界。那这种时候，如果你还站在原地，或者说暂时还处于一个正在寻求突破的阶段，你说焦虑其实也是难免的。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能做到不嫉妒他人，就我不会嫉妒或者记恨他人，哦，但是我很难不羡慕他人。
1: 我就是纯羡慕，
0: 对，
1: 就是羡慕田曦薇。
0: 我不羡慕王嘉尔，我跟没法比。就是我会安慰自己，我自己有个招啊，我分享给大家，就会我会安慰自己，当我自己觉得难的时候，我是在向上爬，逆水行舟，那而不是向下坠。我会这样子来安慰自己，其实难，或者说我感觉到怎么样，其实我还是在上进的。
1: 对，这事儿我也经历过。你说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像我这种独自在外打拼的人，我前两年我回家嘛，回就是过年回家，然后跟我那些发小聊天，就是因为他们在老家呀，就是父母就是很大程度上他可以给他帮衬，对吧？所以说在我生活比较迷茫，然后兜里也没俩子儿的时候啊，人家就有房有车了。
0: 马叔今天要听你节目的话，我觉得你爸肯定会想，你在外打拼也没少帮衬你。
1: 就是他们又是房又是车，然后聊天那些内容呢，全都是跟他们那边的那些生活，我今天花了多少钱，干嘛干嘛干嘛，买了什么东西，全这些话题我一句插不进去。所以当时我就感觉我跟我这帮发小有了一些距离感。就是但是后来呢，就等到我回到南京之后，我自己沉淀下来，包括现在我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后啊，我就会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一样的，
0: 就跟他们不一样。
1: 我是在外出来打拼，我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我有这冲劲儿。
0: 这个确实不一样，就是南北差异。就是在我们那边，他们的想法，就广东那边，他们会认为像我这种在外地工作、在外打拼的人，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同时一定挣得非常非常多。就在他们看来，就一年你不捞个大几十上百万，你是绝对不会舍得离开广东、离开广州的，在他们的视角里是这样。所以每次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难受，我就会产生焦虑。就其实我真正的处境也好，或者说收入也好，跟他们的这个猜想其实是相去甚远的。行啊，就关于这个焦虑这一块其实减少一些对比说不定可以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很喜欢去看别人的话，你就少看别人一点呗。
1: 对，
0: 你过好你自己日子，然后别人要主动过来向你发，哎呦，你怎么就才背这个包啊，才开这个车，你就跟他说没人问你，零人在意，对吧？你他冒犯你，你就冒犯他。
1: 确实不一样，就是我这种独自在外打拼，也没父母帮衬，就是帮衬比较少，跟你们比起来我困难多了。
0: 就是我就想起来我们原来有个听众，就是我们的基友，人可好，说他有个同事说，哎呦，20块钱的包怎么背啊。我就希望所有会这样讲别人的人不要听我们节目，现在点击退出。如果你在这个视频号里面的话，请退出，对吧？我们不喜欢你这样的人，很讨厌你。
1: 咱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价值啊，去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收益，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啊。
0: 对，觉得我们说话比较直接或者觉得爽带派的话，欢迎大家来视频号里看看我们，或者扫码添加我们的基友互助群。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You want.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看到刚才在视频号这边有朋友想加咱们的这个基友互助群，也就是我们的听友群啊。我们移动的速度有点快的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顺便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在这置顶帖里面，它就放在那儿不动，这样
3: 对你保存一下图片就行。
2: 对，你可以轻松的来加到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节目话题，问问大家对抗焦虑的方法，还有你现在说实话会因为什么而焦虑。看到本人说啊，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对，说的没错。然后呢，往前看别回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剧集叫《漫长的季节》？
3: 哦，对，
2: 我对那个剧集最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一幕，往前看别回头，
3: 就包括盖去年上歌手唱翻唱那首《白鸽》一样，也是有一后面有一句说往前看莫回头。
2: 对对对，然后当代年轻人焦虑 top 三，我觉得我自己也能算在其中啊。一个是对于未来的事情，你别说是我这种三十多岁、三十出头的，有我据我观察，有一些大哥，然后还有一些姐姐们，他们其实也会有迷茫的时候。你比如说面对家庭的压力，孩子要上学，
4: 对对，
2: 老人要治病，然后呢，比如说单位他发展的前景，各种方面都会有迷茫。
3: 对，每个月要支付的账单，
2: 对，这就是你说到账单，就经济压力，这是前三里面的这几个，一个是未来，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比，和同龄人进行一个对比，谁谁谁谁

0: 家又生了八个儿子啊，说错了，又生了，结婚了，生孩子了，谁家又干嘛了，又跳槽了，或者又取得什么了。刚才这句话说得很好，就生活你尽量 focus 在自己身上，你看别人好或者怎么样，你心里不平衡了，那又能怎么样呢？他只会让你更焦虑啊，解决不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最烦人的，大家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把你的焦虑传导给别人，包括你的家人，你不要去跟家里人说，哎，那个谁谁谁谁退休了，或者谁怎么怎么样，哎呦，他退休金多少多少钱，你不要做这种事情，或者说谁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不要去做这种事。
1: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你好好，比如说真的你心里面需要安慰的时候，
0: 太烦人了，
1: 你可以去倾诉一下，但是如果是带有一定这种吐槽性质的，我觉得少说为好啊。
0: 嗯，对，我是就反过来讲嘛，真正能够降低焦虑的其实不是说你躺，或者说跟谁去说一个什么东西，你做点微小的事情嘛，你哪怕出门散个步，你整理整理房间，洗把澡行不行，洗把澡
2: 对
0: 都可以。最烦的就是你想改变没方向，然后想躺平又不敢摆烂，想努力又没底气，也就是北方话里面的拧巴。我觉得这个词太精准，拧巴。哎，这不上不下，不前不后，太折磨人了。
1: 对，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就包括我曾经做的任何的选择，就到哪怕这个选择在我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会影响我现在前景，但是我都不后悔，我全部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人在人生当中走错的每一步它都是有意义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就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当年艾坤啊，就是坤、哦、坤哥，
0: 你干嘛，
1: 对、啊、
0: 那个是吧、
1: 哦、大家当年那么火，对他火力那么猛，但他不 care。到现在让这些小黑子变成粉丝，
0: 嗯，其实 care 不 care 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已经进入 next level 了，现在就是
1: 他就烦不了，
0: 对，几路合集现在是群贤毕至，
1: 对啊，我说现在那些小黑子，现在他的直男的粉丝，包括那些小姑娘的粉丝都喜欢他，
0: 嗯，
1: 我说这就是他的成功啊，
0: 你是我的披萨，
1: 而且他现在歌也做的有够水，有
0: 够水平
1: 啊、有够水平，也很好，对不对？又是之前发那个 Dead Man， 又是 What a Day，
0: 嗯、
1: Jasmine 茉莉，那多好啊！包括那整张专辑，各位都可以去听一下，便宜30块钱。
0: 对，之前的歌我也喜欢啊，情人什么的，我也没觉得差在哪儿啊。
1: 只因你太美，
0: 只因你太美，那也是真正的 Legend、Legendary。
1: Yes。
0: 哇，真的是你啊OK，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痛痒乐队，
1: 我愿意。

0: 其实这首歌很多长辈啊，就我们这一代长辈去比如说唱凯特维的时候会唱这首歌。
1: 对，就是当年这首歌也是土壤乐队在月下的时候表演的一首歌曲。
0: 对，
1: 我愿意啊，现在马上就是还有一个多月孩子们就要放假了，那你愿意带孩子们进行一次快乐的旅行吗？
0: 对，我主要现在没有孩子，对对，我要有孩子的话，我有这个实力，
1: 我肯定去。
0: 对，
1: 接下来这
0: 个
1: 活动
0: 带他去。
1: 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线路，哎，江苏广播推荐的新加坡6天5晚亲子游学营，绝对是给10岁到15岁孩子最好的暑假礼物。
0: 那不错，
1: 这个跟市面上那些旅游打卡团不一样的是，这一趟行程呢，它的玩学配比是极其科学的，将带孩子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跟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走进全球顶尖学府，与优秀学长学姐面对面交流，还能进入到校内课堂上专属 AI 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融合课，还有理论和动手实践，可不是在校园门口拍张照就走的啊。
0: OK 啊，那除了拍照之外呢，这个拍照大家自己拍啊，
1: 还能有好吃的。
0: 对，在玩的那个时候，环球影城啊，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啊，这个必须打卡的地方一定要带去啊！全程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没有隐形消费。江苏广播听友专享价15,999元，班期紧俏，名额有限，报名热线请您记好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3个字“新加坡”来获取海报，扫码添加客服来咨询吧。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大家傍晚好啊！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嘛，有朋友关心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感冒了，其实没有啊，就是一个空调冷，第二个就飘絮子啊，大家也要多多注意身体健康，好不好？看到灰说没心没肺的活着就没有什么可以焦虑，其实这话说容易做到真难啊。看到肥羊说，我想说的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当下就要处理，就要交手。他说的这个交手其实跟交锋是一个意思啊。如果我不吭声，生闷气，那活绝对就给我了，甩不掉了。
2: 就是有问题当面讲，直接说我干不了。
1: 对，然后呢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事儿啊，就其实也就相当于我就有点长，就是大概的内容呢就是跟同事撕吧，不是他主动撕吧，是他同事撕吧，他就可能想要让他去多做一些他非分内的东西，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职责吧，大概是。
2: 凭啥？
1: 对对啊，凭啥？来来去去都是这个。就是我很羡慕我们这位听众，他总是能够做到不那么内耗，而且他有这个勇气去立马进行一个 strike fight back，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很多时候我们是害怕冲突，你害不害怕冲突？
2: 我有点。
1: 对，就是你主要就是觉得面上不想那么难看。
2: 对，
1: 然后说句实话，我也是在保护对方，因为我如果真的要跟你冲突的话，我会觉得很难看。
2: 就是我希望我们就是社交当中大家都局气一点，大家都体面一点，就不要搞得那么难看。
1: 对，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叫做 Why so serious。
2: 对，而且我刚刚还看到就是那个西西啊，他跟我们讲，他说别传递焦虑，他要把这段话转发给他妈。
1: 哦，就是刚刚那一位我们的那个零零后的听众是不是？我觉得转发也行，但是意义不大，我只能说。
2: 对，就是你给别人去传递焦虑，我知道你是想跟我去吐槽某些事情，但是我不是真的很想听啊，对吧？谁愿意平白无故的去听一件让人自己很烦的事情呢？
1: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夸张的点是，比如说你看到谁强了，你妒忌了，就是你难受了，你把这个说给第二个人听，或者说给你亲近的人
2: 听，有意义吗？
1: 他会缓解你任何东西？
2: 对，我能帮你解决吗？
1: 我真的好想问一句，或者来一个吧，就是刚刚我说你别听，也可以听，你谁能告诉我一下你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2: 对吧？你自己倒说爽了，但是你又把焦虑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了，
1: 而且真的爽在哪儿呢？
2: 你要让别人不舒服啊。就他自己就是情绪释放了，他该说的说完了。
1: 他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对一种东西花粉过敏，然后你现在身上很痒。
2: 我个人觉得就传递焦虑。
1: 你别打断我，你让我说完。就是你对我，就是我身上很痒，然后呢，我知道你也是这个花粉过敏，那我身上痒，我现在要把花粉放你身上，你也一起抓痒，跟我一起抓痒就爽了吗？
2: 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意思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传递焦虑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这个事情是否。就是会不会影响别人，或者是他这件事情，就是他纯是为了出气而已，我觉得他纯是为了出气。
1: 行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啊，但我感觉他们肯定不会出来说，因为我感觉我们有点这个攻击性有点强了。行，我们先听一首歌吧，一会儿回来我们进入到最折磨的环节。
2: 这首歌来自佳佳，蓝色啤酒海。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就是你问我答，折磨猜拳猜输的人。原来我们看不到猜拳，现在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猜拳。我每次都真猜啊。
1: Yes，
0: 行啊、来吧，
1: 来吧，
0: 石头剪刀布。你真喜欢出石头。请问海马先生，请坦白的说，你最近一次深夜焦虑失眠是在想什么？
1: 在想一瓶红酒。
0: 在想一瓶红酒。
1: 欢迎主持这些同学，因为我们那几届的有些很多现在都是大明星了。
0: 哦，
1: 不，还就是可能田曦薇他是跟我考一届考的，他不算啊，就是我那些真正儿八经的同学很多都是大明星了。
0: 嗯，
1: 就是每次在刷他们的朋友圈，看到比如说这个去拍了那个什么剧了，这个拍了那个剧了，然后就是又赚很多，然后
0: 哦，你是想说那个谁就跟一个不错的女明星，
1: 不只是他，不只是他啊，然后我有时候确实觉得有些小后悔，因为当年我记得我上大二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当年就是那个
0: Be a actor，
1: 就是一心娱乐来我们学校招人，
0: 嗯，你没去，
1: 我没去，就是
0: 你为啥不去？
1: 他当时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去北京，我们试试看，然后去试一下什么，你做一下什么东西。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但是也确实代表我当时的心情，我说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要以学业为重。我大二的时候，
0: 你那时候真的会好好上学吗？
1: 真的，
0: 我感觉你在大学的时候肯定喜欢翘课。
1: 但是我对专业是很公共课有时候我会翘，我这个不瞒大家讲，
0: 不能这样哈，
1: 就不能这样，不推荐啊，就确实翘过。
0: 行 ，OK， 那 OK， 第三题，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我没有出石头啊。
0: 你为什么猜拳这么菜？你昨天说你象棋没赢过，你怎么猜拳也不赢。好，第三题啊，如果说你接下来再输，我来回答好不好？
1: 嗯，
0: 你因为焦虑而干过最蠢或者最合意味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就纯因为焦虑去做的，有没有？比如说你为了怎么怎么样，你去报了个班给人坑了，就也算。
1: 我觉得合意味的事情就是
0: 拉了双眼皮，这种也算，
1: 就是可能跟曾经跟曾经的一些对象情侣吵架，然后故意玩失踪让他找不见我。

0: 害的所有人都在找我，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何意味，我觉得我可后悔了。
1: 刘老师没听节目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好好，
0: 就是故意玩失踪，我觉得这种真的何意味，就我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记得，
1: 行行，差不多、嗯、就是我们这个环节整活的，没必要把自己把自己日子给过坏了，你知道吗？刘老师就是他内人啊。好啊，石头剪刀
0: 布，
1: 我回答，我回答，你问吧。他又输了，太逆天了。
0: 你有没有假装乐观，其实内心一直很慌的时候？
1: 有啊，现在就是。我每一天都是这样、啊、
0: 你现在在慌什么？
1: 我每一天都是，我现在慌，我慌的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有没有梗，有没有幽默，给大家带来真的幽默。其实还有一点慌，就比如说有没有朋友喜欢我们，加我们的群。然后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又会开始慌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晚饭到底吃还是不吃，吃什么，吃多少，吃多了会不会胖。我一直、啊、我无时无刻都存在着各种焦虑和问题，我大脑就是这样。然后我比如说在面对这个视频，这是今天开视频第二天，我会时刻的关注，比如说有没有就是做奇怪的表情，包括有人提醒我们是不是感冒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吸鼻子的声音吸得太多了，引起别人的这个反感了，或者怎么样。
0: 那你在最松，那你觉得你
1: 睡着觉的时候，
0: 目前
1: 睡着
0: 觉的时候，
1: 睡着觉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就是我最松弛的时候。但是我睡觉睡得也很少，我每天早上，我现在早上那个复活赛没打赢，然后我早上不用做节目了，我也6:30。
0: 那你周末打游戏的时候在家？
1: 我现在不打游戏啊，就不打了。
0: 你连游戏都戒了？
1: 嗯，对啊，因为我们几个同学老队友，他们没空打，我就不打了。我自己一个人是不会点开游戏来玩，就这样。
0: 行吧，
1: 吓人吧？
0: 吓人，
1: 特别吓人吧？我们节目
0: 松弛一点，
1: 有活吧？我们节目就都不是正常人，我们俩都不算人。这个是小时候上过惩戒营的，我呢，我又现在这个样子。来啊，石头剪刀布
0: ，yes，
1: 终于赢了，
0: 我赢了，
1: 好。
0: 你最近一次因为别人的语言而焦虑的经历是什么？
1: 哇，好多啊！我觉得如果我妈在听我节目的话，就是我会因为经常因为她的话而感到焦虑。其实刚刚嘻嘻嘻这位00后的朋友说想说不要传递焦虑，想转发给妈妈，其实我也是一样。而且我为什么说转发了也没用，就是没用，就是她从小就会拿我去跟别人家的人去这个孩子去比、嗯、然后他还会说一些比如说你跟什么什么比，包括最近也差不多，就是跟他一些同龄的人，我感觉都比较喜欢讲这些话，尤其是60后的朋友。
0: 他不觉得你很优秀吗？
1: 嗯，他会觉得优秀，但这并不影响到他继续拿我去跟别人对比。
0: 他只跟好的比，
1: 对，
0: 没有跟
1: 比你差。我也听过类似这样的话，最近一次的话你应该也在场，就是说、嗯、比如说有人说什么这么多年了什么也混不出来什么之类的，你就是类似这种，我会听到，我会觉得焦虑是一方面。我焦虑的点不是在于混得出来混不出来这件事，而是我在想我怎么才能把我其实混得不错这件事情低调而又不失体面的告诉大家，但是我又觉得没必要。但是一方面呢，我又得承受着这些有的没的的评价，包括别人就会问说你怎么怎么不怎么怎么了呢，就同样的一个话他会问我，但他不会去问我们的某一些其他的同事，就是我不喜欢被人区别对待在语言上面。
0: 其实你听完你讲这个事情啊，我现在特别想呼吁现在有孩子的一些宝爸宝妈们，他们一件事情、嗯、就是说有我们小时候经常父母就会说一句话，他说你怎么不跟好的比，对不对？我觉得往往有些时候确实我们需要跟比我们差的人去比一比，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信心。
1: 太 real 了，
0: 老跟好的比，
1: 太 real 了，
0: 那永远我就是吊车尾啊！
1: 是啊，就像我，
0: 对啊，
1: 我很想说那一句话，就是问问大家，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你是真觉得有意思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有意思你就得有意思，是怎样就尽可能就怎样实诚实在一点。那其实节目幽默就是好玩就好玩，不管是你找的素材还是你灵光一现，而不是你一直在那笑。就是我现在听广播听的少的原因，我刚刚不在视频当中问大家，我说大家现在真听广播，为什么还听？就是因为我自己听，我也觉得没味儿。就有的时候你没有幽默了，你就可以正常的该怎么播怎么，而不是突然间，对，真是这样，是吧？就我其实就会觉得。那如果你那样子做也 OK 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行吧，
1: 很焦虑。
0: 先听歌吧，先听歌，
1: 你害怕了？
0: 先听歌，先听歌。
1: OK，Memories 啊，来自 Maroon 5。

0: 这样的，我们今天聊关于焦虑的事情，那我说句实话，就是我们也不能老是比如说只提出问题然后不给大家一些启发的方向，所以今天专门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稍微准备了一些。就我觉得有一个网友分享还有挺有道理的啊，海马，就是我不怕忙，我怕的是忙的没结果，每天重复琐碎的工作，成长呢又很有限，不知道未来能不能比如涨薪啊，能不能稳定啊，会不会被替代，这种对于未来的失控感其实是挺让人难受的。
1: 是。
0: 那后来呢，我看这个网友他这么分享，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规则，每天只掌握一些小事儿，比如说读了书、运动了、锻炼了身体或者学一些技能，这样掌控感多一点，其实焦虑就会少一点。
1: 哎，这个我真的有所体会，就是说你在很焦虑的时候，你能够耐下心来去看书，看完书之后，你不但可以让你缓解焦虑，他也会让我变得更加幸运。
0: 你最近看书啊？
1: 看书，我都一直都看
0: 漫画。
1: 啥呀？
0: 对不起，看书好，而且海马肯定爱看书。那我这方面跟你有点像，我是去学一些和我工作无关的技能啊，比如说可以从爱好开始，就是人到中年嘛，总得培养点爱好嘛，要么钓鱼，对吧？路亚，然后要么就是你去骑个车。你像海马的话，他是选择去骑车。当然，你还不是中年。就是我的话，我就拍照摄影，但我不打鸟，我就去学。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去学去拍，那我就要去学那个调色，对吧？就比如说现代摄影肯定是要做一些后期的嘛。然后我就会从这种爱好开始，然后慢慢去学这些东西。哎，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就是它能打发我的时间，然后弄得比较好的话，自己也能欣赏或者得到身边人的一些正向反馈，它能缓解焦虑，同时也能塑造性格。就像你当年说自己学吉他一样，它塑造了你的性格，塑造了你的很多。
1: 对，然后我这边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分享三点嘛。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运动嘛，运动你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加健硕，这肯定是可以帮你缓解焦虑，而且还很释放。就比如说我每次焦虑烦的时候，我就去踢球，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小酌，但是一定要小酌，不要大酌。酌哈，小酌喝点，然后
0: 对，还有不要碰车，
1: 但
0: 未成年人不许喝。
1: 小酌了以后，你犯困了，你就直接睡就是了。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想到一个可以暂时缓解自己目前困境的方法，立刻去做，行动力拉满，立刻去做。就比如说你在某一家公司你待着不爽了啊，不妨就立刻开始收拾一下自己简历，然后直接去刷求职软件，聊到不错的直接去面试，最后辞不辞职咱们另说啊，你至少。

0: 刻去做，立刻你重复了两次，我感觉你整个人在发光。同时我又想起了杰伦的歌词，这种话怎么会从你嘴巴说出，对吧？怎么会从你嘴里说出这种话？我感觉你误了，
1: 就
0: 你变了。
1: 对，你当时那种战斗感十足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我要去做，我是对的。
0: 就是海马弄丢了自己的证件，同时驾照也到期，昨天下了节目，他是真的一点没耽误，直接就往那个三大队跑。我就觉得你真的变了，你要独自去处理一些这种比较麻烦的各种各样的事之后，他也会让你有所改变，对吧？
1: 对，
0: 你早点去换驾照不就没事了吗？
1: 哎呀，当时想卡的那个点儿，结果证没了，丢了。
0: 你为啥这种东西以后都不要卡点，你有时间就赶紧去办，这玩意儿又不是那个最后那一头，你又不是文班亚马那个压哨球，你干嘛非得整到最后？
1: 就是昨天凯文说我的嘛，永远年轻，永远神志不清。
0: 哎，没有，那个只是开玩笑，你没有神志不清，你是其实你很有想法。真正神志不清的人，我觉得在前面这些听众里应该有。大家进群的话，欢迎大家进群。进群先看群公告，好不好？群公告先熟读啊。
1: 好的，那个今天我们聊到一个关于焦虑的话题，那马上就给大家给到一个可以让你解压的一个方式啊。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这个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去到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这个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啊！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包括这个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3天连嗨啊！这个嘉宾阵容直接炸场，试听还有味蕾双丰收，天歌女神冯提梦，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等实力唱将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
0: 这我真是爱了
1: 唱将大集合。
0: 然后呢？
1: 然后各位
0: 买票是吧？
1: 对，买票，
0: 买票这个事儿，你还去吗？现在？去哦，去的。那欢迎大家啊，可以在现场去逮捕海马，欢迎大家来到盱眙龙虾节。门票方面呢，最低一张只要168元每人啊，这个的话它是自由票，你可以随机的去做。然后看台区呢也没有人群遮挡。那还有 A 区票和 B 区票， A 区票呢是228。B 区228 A 区288，它就是等于会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就像看观演一样，演唱会一样，它会给你更好的一个观看的点，或者说你跟你的家里人一起去，家属一起去，你可以就是包一张桌子什么的哈，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个门票当中啊，不管什么价位都包含7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全部给您安排到位。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耳机，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那个耳机两个字，然后就会获取专属链接来购票。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可以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
0: 对，谢谢你不客气啊，
1: 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是的啊，欢迎关注不客气音乐社，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节目，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感谢各位。那这是来自
1: 表情银行乐队启明星，我们明天见，
0: 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摩登派。
1: 人生的体验呢，除了当下有价值之外，其实它是有利息的。很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件事情啊，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所有人的精力都不会白费，每一次都会暗藏收获，或早或晚而已，所以要慢慢来，一切都值得。当然这段话你听起来有点不太清楚，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20岁或者30岁吧，就去过了南极，而这段经历将会伴随你的一生被反复提及，并且在未来道路上一直都会反哺着你。所以很多人呢会趁年轻的时候去看不同的世界，去感受各种各样的人生，因为它都是你的财富，珍贵且独一无二。我是航程，6月2号星期二傍晚的17:31，摩登派和你先听薛凯琪回春丹漫步人生路。

0: 记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
1: 还愿确信未经两。
2: Weekend vibe， 周末的氛围 vibe 就是哎呀氛围啊，小情小调的感觉啊，对不对？摩登派，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大蓝鲸已经发放出去了，各位在跟我聊天听歌同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航程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要在大城五小事和你说一说戒断反应。
3: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4: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3: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2: 很奇怪啊，只有周末我就会痛，一到工作日我的头痛又好了。啊，这不是我，这是浙江一名31岁的郑女士的最近的困惑。他因为头痛啊，就向医生求助，而医生说他的症状是跟咖啡戒断有关的。郑女士工作很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基本上每天喝两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即便是在周末在家，她也会喝一点咖啡，而最近呢，周末不喝了，结果没多久就出现了头痛等等的症状。她说这2个月以来，每到周末左边太阳穴就会痛，感觉太阳穴的血管跳得厉害，还有呕心恶吐，哎呀，就是这个听到外面的声音就很烦。但是一到工作日头痛就烟消云散了。后来他发现啊，自己这个经历不是个案，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这么说，甚至不喝咖啡就头疼成为了高频搜索词。到底是为什么呢？医生说了，这是咖啡戒断反应。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要在大城五小事和你聊一聊戒断。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事情要产生戒断反应，小到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奶茶，大到你都很困很不舒服了还要熬夜，或者是放完假之后特别不舒服，甚至一次旅游回来你得有戒断，对不对？生活里面你会因为什么事情产生戒断反应呢？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航程，然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说说看你会因为什么事产生戒断反应吧。来，有朋友想咨询我们的房车啊，你加我的私人微信啊，再说一下，加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啊。
5: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6: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

0: 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还有一个朋友也在回新疆两个字，你记得加我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就好了，然后这样比较好咨询。我的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记得加我的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航程，这是我的私人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6: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7: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6: 摩登派，大成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5: 今天我们聊一聊戒断反应。说了这个浙江的郑女士，因为工作日喝咖啡头不疼，周末不喝咖啡头就疼。真的很多网友分享类似的经历，说感到头疼以为是发烧了，没想到只是因为今天没有喝咖啡。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说了，在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特定的受体叫做腺苷受体，它们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使你感到疲倦和困乏。当你摄入咖啡因之后，由于咖啡因跟这个腺苷分子结构很类似，它就会跟腺苷来竞争，而抢着跟腺苷受体结合。而一旦咖啡因呢抢位成功，它就挥发了提神醒脑的作用，我们的困意就随之消失了。长期喝咖啡的人，腺苷受体会增加，但是当某一天如果你不喝咖啡了，因为不需要跟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与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发头痛，被称为咖啡戒断反应的头痛。医生也说啊，现在喝咖啡的群体是不断的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这种跟咖啡相关的不适症状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的表现呢，因为个体差异会不太一样，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有症状出现，也有人像郑女士这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有头痛，当然还有人会不出现明显戒断症状，但是已经有不合适的表现了。所以后来经过医生的建议啊，也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呢，找到病根之后，郑女士的头痛症状基本上是消除了。下次你再头痛，就不要说哎，我是偏头痛，哎呀，我是没睡好，有可能你就是咖啡没有喝好。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你每天晚上洗完头不吹头发就睡觉，头发是湿湿的，这样也会头痛。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有戴森吹风机的福利推荐给大家啊，真的晚上一定要记得洗完头，头发一定要吹干，要不然时间长了会有头痛，积累湿气。想头发吹得省时间不费劲，戴森吹风机啊，给江苏音乐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了。它里面是独有的超高速马达，风量达到普通吹风机的三倍，快速把头发吹干。有了它之后呢，你也不要为头发久吹不干而烦躁。它是三档风速四档风温可以调节，根据需求自己定制专属吹发的模式，实现真正的高速又柔顺的吹发自由。很多人都说它就跟在理发店做完营养一样，用它吹头发又顺又滑。官网呢，戴森吹风机卖2000多块钱，今天我们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到手价只要1399，跨境直采，马来西亚的啊，跨境直采的欧版。欧版是那种圆形的插头，但是你放心，在国内不需要转换器，直接往插板一插就行。而且下单今天还送你原装的气囊梳，用它梳头发不毛躁啊。而且呢不起静电，关键它卖200多块钱，今天免费送给你，是不是又省钱了？同时还配了4个风嘴，不管想怎么吹都行，1399。以上我所说的全部包邮到家，一物一码，你可以在官网注册验真，绝对放心，就这么一批货。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吹风机，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吹风机，然后自己就可以下单了啊！1399，一个欧版的吹风机，然后4个风嘴加一个气囊梳，回复吹风机。

刘志佳和 TCT 的歌，这首歌叫做《戒断反应》。对啊，今天我们聊戒断反应。生活里面真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戒断，小到咖啡、奶茶，大到熬夜、假期，或者是一次痛快淋漓的旅游，甚至是一场恋爱。铭心刻骨的恋爱结束之后都需要戒断，对不对？大蓝鲸等你一起来聊一聊吧。所以啊，每个人呢其实都在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在这个家里我们会有安全感。那么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装修家的打算？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618年中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啊，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的人工费直接打个半价。这次活动呢只针对前十名报名并且预定的朋友。而第二项福利就是凡添加金管家的客服微信，只要是广播的听众，在金管家装修都能送到水电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微信号赶快加起来，两个小写字母加五个数字 FM， 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小写的 FM 后面跟上35315。第三项福利呢，是金管家作为今年苏超南京赛区指定家装品牌，凡报名参加金管家618的活动，签订了合同的客户，都会送你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啊！赶快加微信，两个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FM35315。而且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签约，还送价值9999，快10000块钱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所以啊，赶快加客服咨询报名，说不定真的你的装修交给金管家你就安心了。微信号是两个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两个小写字母 FM 后面跟上35315，就留

留言金管家618。如果想去门店看一看，金管家总部在汉中门大街8号，真的可以随时去。加微信就好哈，先联系两个小写字母加五个数字，小写的 FM 后面跟上35315。好，这是我们周二傍晚的摩登派，我是杭城，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和你聊戒断反应。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

FM。 Now,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摩登派正在直播，6月2号星期二傍晚的18:01，我是航程。小丽同学正在下班路上啊，刚刚发来的时候，现在已经到家没啊，小丽？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考我，经常给我出个什么生僻字，问我你认不认识啊？然后又经常问我你知不知道这个啊，知不知道那个呀？不知道，哦，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说刚刚去看了我的照片，很真实的旅拍，随性自然。他说你既然那么爱新疆，就要考我啊，你可晓得哪个城市离海最远啊？我真不知道，老师我不知道，快教教我吧。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耻下问啊，是哪个城市啊？他说自己有很严重戒断反应，不只是咖啡，是所有的饮品，一断就会有猫抓心，还有巧克力和肉，三顿不吃肉就要疯了。哎，正儿八经的，哪个城市离海最远啊？你说的是新疆的城市吗？真的吗？哦，我昨天不是去逛了蜜雪冰城吗？今天晚上应该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一定要看我去这个蜜雪冰城全球最大旗舰店的这个打卡攻略视频，里面有好多甜的，又不贵，这个几块钱的快乐很容易拥有，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摩登派，今天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戒断反应。大家听歌同时可以继续来跟我聊聊天，大蓝鲸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互动。今天我跟大家说这个新疆，真的很多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啊。首先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夏天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其次呢，可能是知道前两年我们都房车去玩过，所以对航程推荐的这个旅游方式非常信任，同时也很感兴趣。但是我跟你们讲啊，它肯定会比跟团游会贵一点点，只不过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组织房车游了，凡是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贵的那一点点钱到了你就知道了，真的是物超所值，你会觉得太划算了，你甚至会跟自己说，我真的幸好我多花了这点点钱跟了房车，因为大巴团的人回来绝对不会有你那样的感受，自驾的人也不会有你那样的感受，只有你才是正儿八经叫做躺着玩转新疆。想咨询吗？想看看房车在一起有多么的气派吗？昨天我的朋友圈有发哈，你们可以来朋友圈看。再说一下，想咨询也可以在微信里面跟我联络，不管是看我发的照片还是要咨询，都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好了，留言新疆。老朋友们直接留言啊，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真的很期待7月4号能和你一起坐着房车去新疆。哦，你放心，不是开着车从南京到新疆，是我们飞到乌鲁木齐之后落地新疆，全程房车旅游。哦，对哦，这个人是新疆人啊，我还没记错的话，10个晴天里的中国好声音的冠军蒋敦豪好像是新疆人吧，对不对？这首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

0: 又有一个朋友在微信里面留言要咨询房车旅行了。同学们听好了啊，恒老师说了，请加恒老师的微信，是我自己的私人微信，然后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再说一下，你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不行，加我的私人微信，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两个字母呢是我的名字的拼音首字母 HC， 后面八个数字两遍5927，总共是10位，一起来搜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我的微信来咨询。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2: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1: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今天我们聊戒断反应，也是从很多朋友在网上都会发文章然后来一起哭诉的不喝咖啡就头痛的现象聊起来的，这就是一种咖啡的戒断反应。其实如果真要说咖啡戒断这个事情啊，为了避免及时消除咖啡戒断反应，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你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你比如说啊，每天减少1/4或者减少1/2杯，让你的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咖啡因的水平变化。第二个，戒断咖啡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引发头痛，所以当你不喝咖啡的时候，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保持身体水分的平衡。第三呢，就是睡眠不足或者睡得不好，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的症状，每天一定要保证自己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才会有助于身体的恢复，缓解头痛，睡得好太重要了。第四，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B1、镁等等的营养素的食物，能帮助缓解头痛，比如说像全麦面包啊、坚果啊、绿叶蔬菜都要多吃。第五个呢，是适度运动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等的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头痛或者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最好第一时间去医院明确一下是为什么，你不要想当然说，哎呀，我吃个止痛药吧，不行，这样会耽误确诊跟治疗。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咖啡成为了很多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咖啡并不适合所有人哦。像是睡眠不好的人、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肠应激综合症的患者、骨质疏松人群、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都少喝咖啡吧。咖啡因啊，是个好东西，它也不是个好东西，量很重要。18:11，杨千嬅的咖啡因，今天我们聊一聊，你有没有生活里面因为什么事情会产生戒断反应呢？

咖啡因。以前有个词叫做早 C 晚 A， 早上喝杯咖啡给自己提神，晚上喝一口小酒给自己微醺放松。我昨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非常非常好喝的冰酒，来自于 Canada 的冰酒。我跟你们讲，我发现懂行的朋友特别多，好多朋友都下单了。而且啊，因为我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很多好朋友，我之前买的是一箱，结果这一箱你知道吗，我都只剩一瓶了。这两天回家晚上我在小酌的时候，我给你们拍拍它到底有多好喝。我一直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冰冰的，这个天喝特别舒服。你看这个天越来越热了，晚上我都觉得闷闷的啊，就是睡觉都不好睡，喝一小口冰酒也很好入眠啊。最近如果你也想要一点解腻降温微醺还能够让自己安神入眠的好东西，加拿大进口的鳌鹿骨亚金钻冰酒，真的昨天很多朋友都一箱一箱的买，真的好，因为很划算。如果你还没有喝过冰酒，我真的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真的就是从加拿大的冰酒开始入门到冰酒的。我喜欢喝葡萄酒，我喜欢喝清酒，我也喜欢喝冰酒。而冰酒我喝了这么多国家，国内也有产的，加拿大的是最好的。但是冰酒你不要觉得加了冰啊，都是葡萄做的，它既不是干白也不是干红，它是怎么做的呢？其他酒都是葡萄要新鲜的时候采摘，冰酒是要葡萄在枝头冻上两三个月之后，零下八度的环境里面人工采摘完，再经过低温压榨，足足要好几十道工序才能酿出这个冰酒。而我推荐给你，我说我买了一箱都喝了只剩一瓶的冰酒，就是加拿大这个 VQA 认证的尼亚加拉半岛威戴尔的冰酒，他还拿了三大奖，德国国际葡萄酒大赛金奖，国际葡萄酒挑战赛金奖，加拿大国际葡萄酒大赛金奖。所以你说它的品质好不好，我跟你说真的，你放心喝。然后冰酒既不是红色也不是那种白色，它是金黄的琥珀色，其实我觉得像小甜酒一样特别好喝，入口就是满满的那种蜂蜜的味道，黑樱桃的香味，甜但是不腻，所以女孩子会特别喜欢。你在冰箱拿出来，我建议你喝的时候冰镇完再放两个冰块会更好喝，酸度清爽。然后呢，冰镇之后喝真的是夏天的解压神器，度数又不高，它里面那个葡萄糖、矿物质跟维生素都特别特别的丰富，你平时喝它还能帮你促进消化。关键为什么昨天很多朋友买，因为我说品质好之外价格太划算了。我们冰酒是一箱一箱卖啊，一箱六瓶，你以为多少钱？五六百吗？一箱六瓶299，一瓶冰酒50块钱都不到，你想想划不划算？你买几瓶啤酒你都好多钱了，对不对？还帮你送定制的高脚杯和开瓶器，所以很多朋友下单了。而且我发现还有很多以前没有在我们荔枝新选买过的新朋友昨天领了券，有朋友就是289买的，特别划算。我跟你讲，这一箱带回去两天就喝完，你还会来复购。不管睡前小酌、朋友聚会，搭配甜品和卤味都超级合适。夏天到了，今年世界杯喝个冰酒，追个剧看个冰酒，看个综艺冰酒，跟朋友聊天吃个小龙虾喝个冰酒，哇，爽得不得了。而且如果你要

请客买一箱，我跟你说又不贵，面子里子都有了。产品啊，因为是酒水，所以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但是你不用退，哎，马上就喝完了。各位，你们想买这个加拿大的冰酒吗？一箱299，六瓶到手啊，找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呢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节目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哦，你不要回冰酒啊，回我们节目的名字三个字，回摩登派，回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呢是党派的派啊，回摩登派三个字给江苏音乐台。首先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其次回复三个字，回我们节目的名字啊，我再说一下，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党派的派，还有最后一瓶。

0: 上市品牌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先咨询一下，号码是025-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新庄立交国展中心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到店享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人生的婚礼，我推荐花架丽舍。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好，今天我们聊戒断反应啊，苏瑞娜说。旅行阶段啊，有的旅行印象特别深刻，久久都回不过神，就还是想留下来。我也是太喜欢旅行了，我就感觉，我真的不骗你，我2个月不出去就浑身痒，所以我出去旅行的次数真的非常多，不管是长途的短途的，我觉得人生就是应该在路上。而且我现在越来越有危机感，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年纪大了坐不动飞机了，飞机不让我坐了，我是不是就不能去远门了。我就希望自己好好养身体，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所以旅行太重要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昨天这两天，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坐着房车去旅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房车里老人小孩都很舒服，哎，舒适度提高了，对身体的要求就没有这么高了。因为真的，特别是暑假想举家出游的话，旅行的舒适程度一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想要暑假一开始跟我们坐着房车去新疆，就在微信给我留言啊，咨询，老朋友们，反正你们直接留言我都懂，新疆啊啥的。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好，继续来说这个戒断反应啊。我看到一条留言，是朋友跟我说，说戒断奶茶都好多好多年了，奶茶的戒断反应是吧？真的，因为戒断反应不只只有咖啡啊、烟酒啊，我们很多的习惯一旦形成之后有依赖了，身体都会有抗议的戒断反应。第一个就是奶茶、甜食什么的，压力大的时候很多就会喝奶茶、吃蛋糕、喝含糖饮料来解压，但是长期高糖摄入，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形成吃糖等于快乐的条件反射，一旦刻意戒糖会出现烦躁易怒、强烈渴望甜食、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头晕乏力，这就是糖戒断反应。其实本质呢是多巴胺水平骤降之后的失衡。第二个，戒什么？戒手机、戒短视频啊。很多人每天刷手机超过5小时，突然没有网了，没有手机了，这坐立不安，会幻听，手机响了就想摸手机，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是叫做数字戒断。像短视频、社交软件不断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长期下来有依赖，一旦停止，大脑的快乐供给中断了，你就会焦虑、空虚、会烦躁。你说那我工作不就好了吗？我告诉你，工作也有依赖症的，很多职场人被内卷洗脑了，觉得我今天不工作就浪费生命了，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慢慢变成工作依赖症，一到周末假期他反而觉得慌虚，不工作觉得没有价值，时刻忙碌，一旦停下来焦虑不安。本质是要靠工作获得自我认同，没有工作就失去安全感，这种工作依赖症也得戒。还有就是长期熬夜，身体跟大脑适应了晚睡模式，你就说我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啊，但是我就睡不着啊，我还特别易怒、特别烦躁啊，白天醒就是晚上醒来白天更疲惫，这就是作息的戒断，生物钟打乱了，真的需要好好调整。最后一种戒断叫情绪依赖，很多人习惯讨好别人，过度懂事，靠别人的认可获得安全感，一旦别人不喜欢你了、不认可你了，就会情绪崩溃、自我否定、焦虑、抑郁，这是心理层面的戒断。我们不要太依赖外界评价，我们要懂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很重要，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评判呢，你就失去了你的衡量逻辑，这个就完全不合适了。所以 Step Jet 一加和 Karen CC 唱过这首歌，过度依赖，过度依赖真的很不好啊。

戒断反应，这首歌叫过度依赖。虽然今天啊推荐了冰酒给大家，但是啊不要贪杯啊，记得不要贪杯。不过这个小甜酒呢还好，但正因为它好喝入口，真的好怕你贪杯啊。又有好多朋友在后台下单了，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回复了酒。如果你是要买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冰酒的话，一箱299啊，你回酒不行，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啊，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派是派对的派，党派的派啊，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我们不同的关键词会有不同的这个活动啊福利啊给大家。其实很多人买这个酒出来自己喝，马上端午节你都可以送人，就是非常拿得出手的这个礼物，你知道吗？然后你说我朋友不爱喝酒，或者想送长辈，他们对于冰酒兴趣不是很大，还有没有什么推荐呢？有啊，国民大品牌燕之屋的端午送礼组合是两个礼盒的组合啊，一个是鲜炖燕窝，一个是燕窝粽子，是两个礼盒被就是并在一起的组合，就两个礼盒送出去的组合，是不是更有档次和新意呢？你看这个鲜炖燕窝，原料是印尼的钻石产区的原料，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送长辈送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然后另外一个礼盒是今年的端午限定，它的那个燕窝粽子礼盒，除了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端午的传统习俗，有寓意颜值高之外，真材实料啊，里边都是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剥开都能看到边边角角都是满满的燕窝丝。这两套礼盒呢，鲜炖燕窝平时卖576，燕窝粽子卖368，加一起小1000块钱。但是我们在端午之前，燕之屋给到我们的福利

两个礼盒一整套，到手只要499，500都不到，真的力度非常大。你送人这个价格，我觉得就是属于心意也足了，你也不会过分有负担，然后面子也有了，关键它吃起来又健康，里子也有了，是不是很合适啊？怎么样买呢？这个也是回关键词啊。如果说买冰酒是回摩登派，回我们的节目，那么燕之屋的这个呢是回它的价格499。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499，那正好就是价格嘛，三个阿拉伯数字499。所以我们再捋一捋啊，要买燕窝的这个燕之屋的组合，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499。要买加拿大的冰酒，回复摩登派，对吧？回复摩登派。但是如果你都搞不清楚的话，就像咨询新疆房车一样，你们都可以在微信里面问航程，我都可以跟你们说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所以微信啊，老朋友们，酒也好，这个燕窝也好，咨询旅游也好，还是那个要买吹风机也好，都可以来问我好吗？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咱们就可以一直保持联络，任何的事情咱们都不会搞不清楚，就不会失联。我的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0: 婉妮达跟王者荣耀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好戏》。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
0: 情绪，当代人都会很依赖。为什么？其实真的你要说为什么，就是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身体的本能自救；第二个，心理的逃避机制。在身体层面啊，当我们遇到职场压力大，熬夜多，睡眠不足，长期久坐，身体就会处在慢性疲劳，皮质醇偏高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喝咖啡，喝奶茶，吃甜食，甚至熬夜，都是你身体的自救。因为咖啡提神，对抗疲劳，奶茶甜食快速升糖，短暂的缓解疲惫，带来快乐。熬夜就更是了，白天被工作压榨，只有晚上的时间属于自己，舍不得睡觉嘛。但这长期下来，身体适应了靠刺激维持的状态，一旦没了刺激，疲惫、焦虑、空虚就会全部爆发，就会形成所谓的依赖。这是身体层面的。那么心理层面呢？当我们职场的焦虑、内卷、人际关系的压力、自我怀疑，很多人都不敢面对的，也不知道怎么缓解。于是咖啡、奶茶、手机、工作就是你最好的情绪避难所。累了喝杯咖啡，短暂忘记压力；烦了喝杯奶茶，用甜味掩盖烦躁；焦虑了刷短视频，逃离现实，哪怕是短暂的又怎么样呢？再空虚我就拼命工作，用忙碌麻痹自己。所以我们依赖的从来不是咖啡和手机本身，而是他们带来的短暂轻松快乐。

和安全感。依赖的本质啊，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和你真实的情绪。所以我其实很讨厌那些贩卖焦虑的人，在网上一贩卖焦虑就有很多人点赞转发，但实际上很多焦虑都是被放大了的。气运联盟的歌《贩卖焦虑指南》，那些贩卖焦虑的东西，大家睁大眼睛把它屏蔽好不好？

0: 这首歌来自于黄龄，歌名叫做《路》。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4: 摩登派今天也节目快要到尾声了，18:51。今天我们在聊那些生活里面的戒断反应啊。其实，接纳依赖是正常的。现在人压力大嘛。偶尔依赖咖啡啊、奶茶啊、手机很正常，也不用自责。允许自己偶尔破戒，也不用追求完美。偶尔喝一杯奶茶、刷会手机没关系的，不用自我否定。学会爱自己，也不要靠外界来证明价值，因为你的价值也不是靠什么工作、别人的认可和咖啡来定义的。你要知道，你本来就很好。所以，当你慢慢学会接纳自己、爱自己，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东西，也可以获得轻松、快乐和自在。好了，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摩登派，又是两个小时，90分钟的摩登派到这里就快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当然要和你说一个什么事情呢？非常非常重要的，10天之后，6月12号、13号、14号3天，在盱眙举办的第26届。欢乐龙虾宴，对，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在10天之后将会正式举行。那么你们买票了吗？今天还有朋友在微信里面问航程呢，说航帅，说我去现场怎么样领礼包，怎么样找你啊？我都在啊，看你是那个，如果你是14号看演出，那我14号在主持，如果你是13号跟我们江苏音乐台的瞎吃瞎玩的这个专属美食音乐自驾之旅去活动的话呢，13号我还陪你去逛第一山，陪你吃龙虾看演出。没错，这次我们专门音乐台推出了听众专属的美食音乐自驾之旅，第一个，我们下午的时候有主持人带队陪你去逛国家4A景区第一山森林公园，航程也是我跟徐威是6月13号带队，我们有专业的讲解员，我们去了解为什么海拔只有146米的山却被称为第一山，看看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然后呢，去了解一下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深度认识的知识。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都把第一山啊跟蓬莱仙境相媲美的。第二个就是傍晚我们去龙虾节的主会场，去一次性解锁招牌龙虾店啊，去炫遍你喜欢的风味啊。这次我们特意给音乐台的听众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你不用提前占座，同等票价会距离舞台更近，观看演出视角更好。你比如说啊，最便宜的票看台区只要168一个人，多划算啊，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不管你是哪天去，都能看到千万粉丝级别的网红歌手的助阵。这次我们专属的音乐台听众福利，瞎吃瞎玩玩乐大礼包，除了跟航程还有其他同事一起游第一山景区，还能获得我们的官方文创 T 恤，门票能兑换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2斤，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以及一整晚的好音乐。所以怎么样买票呢？第一个，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回复自驾，然后哎呀又麻烦，对不对？这样啊，微信给我留言，我给你发购票链接，告诉你怎么买、怎么选日期就可以了。所以啊，再说一下，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想咨询我们的新疆旅游就留言新疆，想咨询我们的这个龙虾节就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都可以，我给你们发相应的这个咨询信息的方法，好不好？来，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有任何的问题，1对1的给大家解答就可以了。好，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最后听到银河快递的歌《盛夏》。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二晚上的19:01，欢迎来到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先听到的是第一首歌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 DIY。

一首来自Jolin蔡依林的DIY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FM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到了星期二了，但是怡爽还是想吐槽一下，就是每次我到这个一周的前两天的时候，比较这个容易出错，就是周一跟周二，就感觉整个人可能没有从那个放假的这个节奏当中去跳脱出来呢，就很多事情啊，就跟做梦一样，你知道吗？好多事情就感觉突然一下就宕机了，这个大脑啊。就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你的大脑有没有突然嗡一下短路了，然后呢可能会干出一些离谱的事情。欢迎大家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是呢我们今天依旧在开着这个视频直播啊，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这个一瞬间你的大脑嗡一下短路了，就像那个电脑一样宕机了一样的状态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说到为什么这个星期一星期二容易这个短路呢，是因为上周末呀，我是真没休息好。

晚上我去看演唱会了，第二天早上连着有一个活动，就感觉睡不好吧，早上起来就迷迷糊糊的，你这一天就感觉那个弦就搭错了啊，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仿佛理所当然一样，但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说到睡眠这事儿，我后来还真的查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个睡眠可能没有睡好这个周期的话，你第二天的状态不是很好。一个周期大概是90分钟，所以呢，如果能在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整数倍来睡的话，比如说你可以睡6个小时，或者是7个半小时，人就会清爽很多啊。当然呢，如果你睡一半被闹钟硬拽起来，或者说你这个睡眠中间突然断了，那我八成就是你第二天可能状态还是没有那么到位的啊。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勿忘我。

今天说到这个，有没有一瞬间你可能大脑突然一下宕机啊？我最近看了有一些歌手的采访，尤其是你像在五一期间就是频繁参加音乐节的歌手，再或者是要忙着自己巡演的歌手们，他们就会分享说自己的演出真的太忙了，一天飞一个城市，然后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反应是，哎，我现在在哪儿来着，是不是、啊、瞬间就忘了对吧。之前呢麦当娜也在那个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开口就说 Are you ready 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喊错城市名了，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呀但是呢作为歌迷的我们还是能够理解，这个歌手有的时候还是确实蛮辛苦的，尤其是想要给大家去呈现一个极其完美的舞台，那他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时候要去反复打磨自己的舞台究竟怎么样设计啊，跟各种要素要去彩排啊。哎，这个就是我们在办蜜动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的前台啊，我们在幕后看到了非常多歌手包括他们的团队啊非常的用心。那我们这一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Dua Lipa 的 Houdini， 这歌歌名特别的应景，胡迪尼就是那个最会消失的魔术师，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呢就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就断路了。

一首来自 Garcity 的玻璃，晚上的19:18，欢迎回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有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这个视频号当中的直播间啊，说到这首歌好好听啊，是玻璃吗？恭喜你答对了，这是玻璃。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也非常的映衬这首歌。有的时候呢，你感觉我们的这个记忆特别的牢固，但是呢，很像玻璃一样，就是看似坚固，一碰就碎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一瞬间你突然就是大脑短路了？哎，就是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了，或者说我当下在哪儿呢？我在干嘛呢？然后我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蜂蜜人机他说，上次嗡的一下，就是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我们领导换了，是不是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份工作了，还是决定说要不要离开啊，是这样吗？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河豚啊，在大蓝鲸当中留言啊，说我在4月份的时候去看了某一场演唱会，哎，就突然忘记自己在哪儿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之前呢特别喜欢一个歌手啊，我就跟着他的巡演，巡演嘛，就是每个周末到不同的城市，但可能相对比较临近。我在第一个周末的时候跟着他去了杭州，然后呢第二周我就跟着他来到了南京啊。我在第二场的时候看他的时候，我就深刻的怀疑跟这个杭州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感觉自己好像跟这个穿越了一样，就真的蛮有意思的啊。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经历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打开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的评论区已经开始热聊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这首歌，又有一点点回忆杀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啊！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说有阵子没听到这首歌了。我是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音综啊，都特别喜欢翻唱这首歌，把这首歌改编的就是不同的味道。这突然让我想起我们五一咪动音乐节的时候，张弛他在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可惜就是没有现场的这个音源，可能这个音质稍微有点差，就不跟大家分享了。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下张弛的咪动音乐节的现场这首歌《身骑白马》。我觉得张弛吧，除了咪动音乐节现场的造型可能被大家吐槽一点点之外，其他的是真的没得吐槽，朋友们。哎，有的时候呢，你像很多大家自己这个非常操心的事儿，一遍一遍去练习的事儿，反而有可能出错。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一瞬间你脑子就突然嗡一下就短路了呢？欢迎大家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或者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开启。还有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啊，他说到非常有意思的，应该算是一个段子了，就是有一次坐公交车呢，要下车了，但是他不知道那个站点，他又想去问那个司机师傅，他就不知道该问该叫师傅还是叫司机了，他犹豫了半天，结果你猜他脱口而出了一句什么？他说：“老鸡，我要下车。”然后当时坐的临近的那个旁边的一些人都笑了啊。他说他自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就是可能会想的太多，然后在脱口而出的时候，因为平时没有叫过这个称呼，你就会突然一个乱编词语了，对吧？那这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鬼王琳凯，《对是错的》。

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一板块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到最近正在热播的两档综艺当中的两首非常热的现场音乐啊。首先呢，第一首歌曲就是《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窦靖童演唱的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也是窦靖童出道整整10年第一次站上这种全民级的音乐竞技舞台啊，但是呢谁也没想到他一开口直接把所有人拉回了那个90年代的摇滚的黄金时代，因为他选择了爸爸窦唯在黑豹时期的经典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还特别请了亲姑姑窦颖来登台和声。所以你看这个阵容一出来啊，直接梦回99年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当年就是窦唯在打鼓，然后窦颖在和声，现在27年了吧，

快30年了，对吧？换成了女儿站在舞台中央，用着妈妈这个王菲空灵质感般的嗓音，唱着爸爸写的歌曲，真的是音乐血脉在隔空对话呀！那这时间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窦靖童《Don't Break My Heart》。

记得在那个歌手2025，就是去年的歌手的舞台的时候，那个单依纯不是在吗？很多朋友说，哇，小单的声音太像王菲了吧？哎，结果歌手2026一年过去，真女儿来了，朋友们，窦靖童来了呀。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期待窦靖童在后面的舞台上的一些其他的歌曲的展示啊。那这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小单。在最近5月23号刚刚

开播的另外一档音综叫做《国乐无双》的首期，就带来了一个让很多朋友还是在循环的现场的 live 版本的歌曲啊，粤语版的和国语版的这两种语言在一起 mix 的《向日葵朝着夜》。这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意思，主打一个一曲双词，就刚刚说到的用国语和用粤语不同的来演绎，让不同的这个氛围一起碰撞出来，在舞台上的一些化学反应啊，做了全新的改编。前半段呢还是大家熟悉的版本，然后唱到一半突然摘下耳返，撤掉所有的伴奏，一段纯人声的清唱啊，把很多朋友都唱安静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小单依纯带来的《向日葵朝着夜》。

0: 还是挺好笑的。然后这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裘德的《今天吃点什么好》。那这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季节啊，到了吃龙虾的季节了。今年依旧是在六月中旬，六月12号一直到14号，为大家带来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想吃正宗的小龙虾，还是得到盱眙啊。那今年呢，我们专门为大家听众专属推出了虾吃虾玩音乐美食自驾之旅，有三项。比如说，首先第一山文化寻踪，这个就是告别走马观花式的一知半解。下午呢，是由江苏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深度游览国家4A级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6月12号由王晨美美带队，6月13号由徐威航程带队，6月14号由我怡爽还有海马带队。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讲解员，跟大家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之旅。我们可以一起去探寻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海拔仅有146米的山却能被称为第一山呢？然后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转场了，到盱眙龙虾节的主会场。今年的现场，你依旧是可以吃到所有招牌的龙虾店，还有不同的龙虾口味啊，都可以在现场尝到。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听众呢，为大家预留了专属的前排观演区，不需要提前占座，而且同等票价，距离舞台更近，观看的演出视角更好。这个3天的演出啊，我们都给大家去邀请到了千万粉丝的网红歌手助阵。你比如说12号有冯提莫，13号有沧海一周，花姐，到了14号呢有治愈网红小阿七，也就是大家在那个音乐原计划当中看到的小阿七啊，唱歌很好听，还有再度登台的沧海一周。有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吧，你都不知道是到底跟着他们唱，还是说一起吃龙虾了。总之现场的氛围真的非常棒啊。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我们的江苏音乐广播的听众专门准备了福利，就是我们的玩乐大礼包。除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游览第一山景区，还有这个江苏音乐台的官方文创 T 恤，现场去兑换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2斤，背包、小吃、饮料等等等等，超级多的伴手礼啊！现在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来抢购，售完为止。说了这么多，在哪里购票呢？记得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因为是自驾之旅，所以回复两个字自驾，就有相关的这个链接弹出来了，你就可以去报名了。然后怡爽呢，是在13号晚上来主持这一场的龙虾节，到了14号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第一山玩一玩，所以这两天都可以看到怡爽啊。那这时间我们要送上来自这一小时最后的歌曲裘德，今天吃点什么好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龙虾节的大队伍当中。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1: 我开动了。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微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

八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啊，有没有那样的一瞬间，你突然就是大脑短路了，宕机了，就感觉自己，哎，我现在正在干嘛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时刻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当然呢，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跟大家去呈现，所以两个平台大家可以任选其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有没有那样的一瞬间，突然就感觉大脑短路了，就跟那个电脑被线那个拔了一样啊，突然就想不起来自己正在干嘛了。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时刻，因为人无完人，对吧？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一位网友发过来的他的经历啊，说他正在坐公交的时候，因为他办了公交卡，但是前面呢长长的队伍跟他一站上。

上车的人都是往里扔硬币，他直接就是把他的这个公交卡扔进去了。我说不至于吧，大哥，真的是你拿的是公交卡呀，这公交卡里面得存了不少钱的吧？这个虽然说办公交卡还是蛮实惠的啊，但是扔进去肯定是就不划算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大脑宕机的一些故事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哥新生派，我是怡裳。今儿聊到的话题啊，有没有一瞬间你突然就发现自己脑子跟这个宕机了一样？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也欢迎大家直接打开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当中。阿伦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写了一长段啊，说反正有一次宕机是怎么回事呢？挺尴尬的，我掏出工作卡刷门禁，刷了半天怎么都刷不开，把所有能想到的可能都想到了，结果一看，好嘛，大学的水卡。咋了，这是毕业了多少年还没把这个水卡给放起来呢？还放在这个日常要用的钱包里面吗？是这样子的吗？那你真的很爱上学了，朋友。然后前面呢，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就在前不久刚刚做过的一个糗事儿啊，就是我在早上洗漱的时候刷完牙了，我不是要洗脸吗？我要洗脸的时候呢，我在我的那一堆的那个就是要拿的那个洗的那个物品当中拿了牙膏去洗脸。我当时还说这个怎么这个膏体怎么是洗不掉呢？怎么而且脸上辣辣的，我都怀疑到我的皮肤都敏感了还是怎么回事，都没怀疑到我拿的是牙膏。总之艾伦，我们俩这事儿吧统称为驴唇不对马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大脑宕机的，他你说他是时候吧也不是时候，但是呢也没有说是耽误什么大事儿，对不对？还挺可爱的。然后前面我们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应该叫英雄啊，他回复说有一次大脑宕机，就是在休息日的时候睡了很长很长时间。一般到休息日大家的确要么就选择出去玩一玩，要么就在家里好好休整一下，多睡一会儿，把这个工作日可能没休息到位的多睡一会儿把它补回来，就像充电一样。那他可能突然醒的时候接电话突然错乱了，这电话是谁打的呀？他是谁呀？说什么呢？没听懂啊，那可能稍微有点起床气吧。那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啊，来自 Lexi 刘柏欣的 Sleep Away。

0: 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是七个人在团体当中相互扶持，一起去泡练习室啊，一起去学唱歌学跳舞，这句话我就写的特别的有力量，特别是如果你了解他们之后，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团体的vlog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七个女孩啊，真的是各有各的才华，未来可期。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RED第二首歌曲，来自他们的共战。

共战来自 R.E.D. 这首歌呢，相较上一首三彩，我觉得旋律上可能会更好被大家识别，被大家所记住啊。那接下来的第三首歌也是 Solo Spotlight 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 R.E.D. 的新歌。5月18号呢，他们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的先行曲，叫做《影迷》。哎，这也是他们最近的一些现场啊、综艺当中的舞台上的重头戏啊。而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一开始就是天鹅湖的采样，让大家瞬间进入了一种很神秘的氛围。但是你仔细听，这层底色不是古典芭蕾的优雅，而是七位少女在舞房当中日复一日的孤独和坚韧。而且更打动人的是，这首歌的中文词啊，是由两位成员和他们的这个老师一起去创作的。他们把自己在幕后的汗水淤青对视时无需开口，就是一个眼神就能读懂的默契啊，全部都写进了歌里。他们管这种默契叫做 body language， 也就是影迷这两个字背后的情感密码。而且这首歌的练习室版本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他们的起舞啊真的像复制粘贴一样，练了非常非常多遍。我觉得在就是国内看到这样的团体很兢兢业业的真的很不多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舞台这个视频。那这一时间呢，一爽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来自 R.E.D.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呀，这个再过几天马上就要到高考了，然后呢就是中考，还有很多朋友要这个到了学期考啊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考试都祝愿大家写的全对，蒙的全会，总之全部都答对。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多月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嘛，很多宝爸宝妈们又在纠结说我给孩子报个补习班吧，觉得有点枯燥，然后普通的旅游呢又觉得可能没什么营养啊，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呢今天在江苏广播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宝藏的研学路线，就是我们的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游。

留学营。如果你家有10到15岁的孩子，那真的是最好的暑假礼物了。跟市面上的很多打卡团是不一样的，这趟行程的玩和学的配比非常的科学，就带大家走进 QS 全球第8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全球第12的南洋理工大学，你可以走进全球顶尖学府，和优秀学长学姐一起面对面来交流。当然呢，还可以进入校内课堂上专属的 AI 人工智能课，或者是机器人的融合课等等等等啊。当然呢，玩肯定也是不能少的，对不对？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不赶时间，还有滨海湾花园、鱼尾狮、新加坡的这个游河船等等等等啊，这个景点全覆盖了，大家都可以去报名。全程是住4钻酒店，一价全包，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舒心，玩的放心。如何报名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上回复新加坡就可以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哎，前面谁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说王心凌呢？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王心凌《冤家路窄》。

来自王心凌的冤家路窄，星期二晚上的8:38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有没有一瞬间突然就是感觉大脑宕机了一样，什么都想不到了，就可能我现在在哪儿呢，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有的时候忙会这样，然后连着去到不同的城市，可能出差啊或者干嘛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欢迎大家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是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我们也在视频直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今儿在视频号当中大家分享的这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些大脑宕机的经历啊，还挺好笑的啊，真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件事儿，因为我在网络上检索这个相关词条的时候，哎，有的朋友说，你别说啊，如果说呢，把这个年龄段放得小一点点，这个有一个网友他家的小孩上幼儿园，老师让用这个果然，就教那个果然的造句，我相信大家小的时候也学过啊，果然这两个字怎么造句呢？小朋友是这样回答的，先吃水果然后喝水。是吧，你没说果跟然不能分开呀、啊、我分开了我造成了，就你就得给我加分啊，挺有意思的啊。这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门尼的爱人，也等待大家的经历分享啊。

这首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咬耳朵》。一提到至上励合啊，很多朋友说棉花糖，棉花糖我听过呀，对吧？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古早的这个组合了。这一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有没有一瞬间你的大脑感受到它转不过来了，突然有点宕机的感觉了。我是觉得吧，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说 AI 盛行了， AI 有没有一天要取代掉我的工作呀？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宝贵。你说 AI 它会故意出错吗？

除了那个豆包是吧？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 AI 幻觉，就是有可能像豆包一样的 AI， 它会编造一些，就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而回答问题。可能说不对他也要跟你说，然后就等着你揪他的错，如果你没揪他的错他就混过去了，不是吗？好了，这一时间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落日飞车的这一首歌爱错，这可不是王力宏的那一版爱错啊，这一版爱错啊也是蛮好听的。然后这首歌呢原唱是李心洁，张震岳写的词曲，落日飞车用特别这个具新意的 house 编曲重新演绎了。这一时间我们送上的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爱错，结束今天的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明天晚上7点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作云边抽烟已不知去向了，母亲每天早出晚归为了能让我吃上口饭，那皑皑火光从山野烧到了我的臂膀。十八岁那年，我站在暗夜的村口回头远望，母亲点的三寸玉足黑白发丝超过麦芒，自此暮霭石灯上总多出一个楼身影，就念叨什么远方的我也无从得知了。

伯伯，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跟那个后面不是很干净的。

0: Jo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ith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is Play FM。
1: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7: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2: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4: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2: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8: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9: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1: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唤醒每一个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你怎么了？
1: 微微的下降一点。如果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就可以忽略不计。
0: 人在7:03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我觉得也很正常。
1: 人在那个说胡话的时候，是真的说胡话。

0: 醒了没有啊，朋友们、小朋友们、同学们、老师们？
1: 老师们啊！
0: 老师说别喊，我问他们去。六月份了，朋友们、同学们，该快期末考试了啊！
1: 你这到底谁烦人？咱俩到底谁烦人？都挺烦人的。
0: 有的时候就适当的，就是一天早上呢，你就该放松放松啊。
1: 该敲打敲打。
0: 该那不是不能叫敲打。
1: 那叫什么？
0: 该念紧箍咒，念紧箍咒。你这个人就是，你这样呢就会显得很成人。敲打啊，那是领导对你。
1: 那小朋友应该叫什么？
0: 就紧皮子。
1: 紧箍咒啊，紧皮子。对呀、一个意思。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南一。
0: 好啦，我们该放松放松啊。这来自乃万的这首歌 But You， 旋律非常的熟悉和轻快。

0: 下单了两个，
1: 你看看。
0: 那个我跟你说，它这个东西你把它就是捋直了，它真的可以拿来当那个手机的挂件。
1: 是呀、啊，
0: 昨天我看了一下，还真的挺好看的。
1: 好看。
0: 本来我们今天这两天不挂小黄车的，
1: 结果没
0: 昨天在
1: 实在不行，
0: 各种小朋友的呼唤之下，今天把车上上去了。
1: 关键我昨天我就这个马花不行，我再不上我一天都忍不了，我必须让他赶快吃上。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欢迎大家来选择。
1: 大家已经自发开始投票了啊！来自娃魏如萱的两首歌，一首是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啊，我目前票数很高哦。另外一首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啊你啊，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欢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呀，我是那一。
1: 宋祖阳说一打开你们这直播间就开始哭哭下单，是因为我跟你说，就是昨天我们不是没有挂那小黄车吗？想说缓两天吧，那个歇一歇，毕竟那个前天的时候被抖音抬走了，
2: 再也不敢了，抖音再也不敢了。
1: 哎，对对对，然后呢？昨天这一天两个小时的直播，我们被问了多少次？

0: 玩车呢？你们想玩车呢？
1: 关键其实我们每天不说一些东西，但是大家会自己来回购，所以你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发现今天想买东西但是没车的时候，那个心情确实是挺难受的，又得憋一天才能买，就今天有特别汹涌的购物欲，结果今天你还不给我车来了朋友们，而且今天又有新品，
2: 是、
1: 你不会再下单吧？
0: 是
1: 要再买那个
0: 我在买那个
1: 十号链接
0: 的是那叫什么森童
1: 绿色的那条是不是、那个是蛮好看的，灰绿色的那种，
0: 行吧，买一个吧，那就
1: 哎呀，就50块钱
0: 到了周三小周末，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吃的哪方面吃呢？
1: 就是稀汤寡水的吃，不是就聊喝粥这事儿，就是因为一到夏天啊，各种节气，因为马上我们又迎来新节气了，芒种这个节气，大家就要讨论说夏天越来越近了，就讲苦夏，吃点什么东西能就是胃口稍微好点，然后底下就有朋友说，就是夏天啊，你吃何去喝点粥，多吃粥类的食物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说是对身体比较有好处。那夏天喝粥你可以选择喝绿豆粥，因为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暑的功效，然后由于防暑的粥品在夏天还有荷叶粥啊、鲜藕粥呀、生芦根粥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喝粥这事儿。我感觉好久没喝粥了，
0: 我就是喝白粥，你给我来点好吃的萝卜丁或榨菜我就觉得很好。
1: 皮蛋瘦肉粥不行吗？
0: 可以啊，
1: 肉松芹菜三杯粥
0: 非常好，
1: 生滚牛肉粥。
0: 咖啡脑袋说，刚你们没开播，我化妆的那个乐趣都减少了，
1: 结果今天就是化妆非常的快、是吧？
0: 还有咖啡不加糖说从这个车载广播直接切换到抖音，就是为了看看你们说的玩具，我本人下单了10号，
1: 急死我了，我自己没带下来呢。
0: 哇，朋友们
1: 579、就是松紧度来说稍微紧一些，但是看你盘的程度，如果你天天在手里把玩，其实它松的会比较快啊。
0: 来，这是来自有掌镜和房东的猫的合作，爱与喜欢的区别，爱与

0: 来自有长进房东的猫合作爱与喜欢的区别。
1: 哇，区别就在于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只会自己吃，如果你特别爱一个东西你就会让大家一起来吃，推荐给大家来吃。
0: 真是，你看这个叔叔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

0: 是三位数啊，
1: 买了俩，
0: 对啊，三位数啊。
1: 然后说林想你给我买一个，怎么这还要买二送一呢？
0: 啊，没，正常没有这种服务的啊，正常没有啊。
1: 哎呀，
0: 怎么了？
1: 他还妄想做我们的榜一大哥。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同事下一秒钟会拿出一些什么东西。就刚刚在放这首歌的时候，那一突然从旁边拿出一支巨大巨长的笔。
0: 不好玩吗？
1: 用板栗老师的话来说，这笔比林晓的头还长。
0: 这笔就来逆天改命的，不是？说大家问我多少钱，我说5块一支啊。
1: 他是那个顺手买一件买的。
0: 对啊，买一件买的。我说这太好玩了。
1: 关键我觉得有朋友是非常清醒的，刚是 Nora 还是谁？他说，可惜了，我不会买。
0: 他说
1: 我不会为了办公用具而花钱。
0: 关键我还看到很多人说我有一个跟你同款的笔，那一我不是一个人呐、啊，你看看，我也有一支。
1: 陈小胡说，他关键他叫铁锹战士。风说，握力也太强了吧！
0: 这玩意儿你摊狗练出来的。
1: 如冰说，这支笔拿来书写人生。
0: 对，就开启今日的精彩人生。
1: 哎呦，把你厉害的。
0: 特别有存在感。刚才谁说拿着这支笔出去给客户签字，就用这个。哎呦，
1: 诺尔说好玩，我也喜欢，但是办公用具我一定是去办公室领的。
0: 一分不多花是吧？是，可以理解。
1: 但你们就不会上心，你们的笔就总会被别人拿走。而且你们总不知道是被哪位同事拿走的。
0: 啊、
1: 这支就不一样了，我看谁敢拿。
0: 我现在办公室的笔筒里面放的其实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好辨认的笔，这样即使有朋友去见你的笔，你也能够发现
1: 他的笔好可怕。他还有那种像树木杆一样那种什么魔法杖，
0: 对，那个是一个魔杖，然后还有上面有个小人你可以出拳的那种，戴个假发的那种。
1: 每一次我在办公室找不到剪刀的时候，要开那个快递箱子、啊、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个木棍借我用一下，我就拿他那个笔的另外一头、然后去戳那个胶带，
0: 因为它里头那个芯儿你看起来也非常坚韧的样子。你就去划那个胶带。
1: 芯儿我不会，芯儿我如果用芯儿的话就说明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同事了。那个弄完以后那笔大概是不能用了、
0: 我现在不拿它写字儿啊，
1: 我是用另外一边就树木杆那边去戳、
0: 啊、你知道我拿它用来干嘛的吗？就是放那个咒语的呀。
1: 好吓人，朋友们，好，哎，我们听下来这首歌《天外来物》吧，就《天外来物》。
0: 嗯，好，
1: 好不好？
0: 好，都进来啊，都来看我的这支大葱笔，
1: 给我吓愣住了。

0: 你飞回去吧。和这
1: 世界，王野花说得亏今天开车了，不然就错过了这么精彩的。刚才有两位朋友说跟那一有一样的那个这个笔，
2: 关键买的比我便宜，
1: 关键是还有朋友说买了就是比他便宜，他说我2.9块买，你买贵了。还有就是
2: 买5块，
1: 你有没有贴纸啊？
2: 真有。你不用笑我，这笔这改命我不给你改了。我就
1: 刚刚那两位朋友，一位叫做铁锹战神，一位叫做
2: 美少女壮士。

0: 我刚才这个不小心从屏幕里面看到了我的搭档。
1: 我正在用这支笔写下薛之谦天外来物这几个字。
0: 他写着写着他还转笔。你们看一下这支笔转下来得有多
1: 很练握力的，
0: 多荒谬、
1: 啊、
0: 你手指尖会有老茧吗？
1: 不能举哑铃的问题、啊、不自主的就这种东西，所以有人会去买手里盘的东西，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
0: 是猫莉好懂我，猫莉说林晓都把位置快让给这支笔了。有看到我越来越往这个外边吧？
1: 你很嫌弃他哎。
0: 我是怕他撞到我。
1: 原来好像有什么磁场的那种对立，就是 哎给你往旁边挤。
0: 刚有朋友在问说就是那个 Tango 它可以温控变色的是哪号零件？
1: 十号
0: 零件是可以温控变色的、啊、
1: 我自己买的是蓝色和粉色的那条、嗯、我觉得都很好看，变浅了之后、
0: 嗯、是十号零件是可以温控变色的，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是喜欢啃手指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给他买一买这个啊。
1: 这样我就成年人玩也挺好的，就是特别有压力的时候或者真就是开会的时候，因为它其实蛮静音的，
0: 是
1: 你在手里盘也不会有太大的声响、啊、
0: 嗯。然后就是有小朋友之前比如说你愿意啃手指的，给他涂那种苦的那种油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带的，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家长们已经各种招都已经试过了，真没招了。所以昨天当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家的小孩主动要求买这个的时候，
1: 这也是真没招了是吧，
0: 他立刻就链接在哪儿。
1: 指人家就是指到我们橱窗里面就好了，别让人家今天一大早就来买这个、哦、
0: 不行，我跟你在直播间买和在橱窗里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怎么样给人家上点情绪价值。
0: 对
1: 啊、哦、对啊，今天不买二送一了吗、
0: 哎、对，
1: 昨天还没有呢。
0: 来买二送一不是那个活动价、
1: 啊、朋友们，是他本人买了一条送给人家。
0: 因为那个身边的小朋友太多了哈。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投票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
1: 现在是真的打平了啊，两首来自魏如萱的作品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另外一首是你啊你啊，想听哪一首歌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喜欢喝的那些粥啊，这一早上就被这支笔给打过去了。你喜欢喝的那些粥，以及你觉得哪些是喝粥的绝妙搭配，周三一起来聊吃的吧。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
0: 平台。澳大利亚从2025年的12月10号开始，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的人在他的平台拥有账户，否则将会面临最高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罚款。那么此后呢，多个国家宣布将会出台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7:4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魏如萱的作品，一首是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还有一首是你呀你呀。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单。

0: 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带来叫做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刚有朋友说，哎，欧阳娜娜也唱过这首歌。确实我前两天大概听哪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被他的那个版本也种草了。
1: 大家说这是我印象当中对于魏如萱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就是他的那种口齿之间的呢喃感表达的那种感觉，就从这首歌开始的。
0: 是这首歌是今天我选的，然后娜一选的是你呀你呀。其实你呀你呀那首歌也是把他的这种个人特色就是发挥到淋漓尽致。
1: 肯定知道，就是那刚公里在哇耶，就那首歌，然后中间是哎呜哎呜喂哎呜喂哎呜，就那个，
0: 就是非常熟悉，你一听就知道是那首歌。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就是
1: 赢了，哎，打电话赢了，
0: 对，
1: 你们要给谁打电话？你们说吧。这首歌这么高票，
0: 但是你知道选这首也是因为上周看到就是歌手他淘汰，其实这一期的歌手我没有怎么关注，说实话啊，就是我没有怎么关注，甚至也没有完全去看完，我最多就是看到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歌，然后我去听一下，因为整个阵容我其实就还好。
1: 我记得第一期的时候我还给他发消息来着，我说那个那个什么周星哲还没开始，我说还没抽到他，他说他要去看周星哲。
0: 对，当时我正在赶高铁，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我说目前娜姐还没有抽到周星哲的那个球，
0: 然后我就会觉得上一周就是我虽然还没有听魏如萱的那个舞台，但是我就会觉得淘汰了她，然后第一次淘汰的是庾澄庆，这个节目可能就少了很更多就是这种有趣的可能性了。
1: 你跟我那天说了一样的话，我那天在放这个魏如萱的歌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淘汰了之后少了很多有趣的。

0: 表达。嗯，我现在这舞台
1: 主要连就是 talking 的部分可能也就
0: 我们现在这个改编吧，或者选歌都有点太安全了，在大家的舒适区之内，我们可能想更多看到一点刺激的或者新奇的不同的东西啊。嗯，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魏如萱，叫做《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哇，这个就属于是来炸场了啊！
0: 我要举起我的这支笔，大声演唱。Bam, bam.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5: 早，我是那一。
4: 今天来聊的是关于喝粥这件事儿啊。
5: 问问大家，就是你喜欢喝什么样的粥，以及你觉得什么东西跟粥啊是超级绝配？嗯，什么小菜呀，或者是什么样一些什么锅贴啊，都可以啊。
4: 是的，是的。这个杨晓松风云彻说，这一乍一进来一看，以为那一手上拿了根大葱。
5: 刚才就这支笔的链接，
4: 在粥上撒点葱也行啊。
5: 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的商机。有朋友说刚退出我们直播间去隔壁找了，
4: 嗯嗯，
5: 但是今天确实没有链接啊。嗯，这个关键我买这个太贵了，真能给大家谈到那种两块九的，我再给大家上。
4: 真的，你看我们叔叔老师说喝粥豆腐乳。哎，
5: 那你是吃白豆腐乳还是红豆腐乳？叔叔老师，
4: 我都行
5: 啊，我也都行。
4: 嗯嗯，
5: 但是做菜什么的，我觉得红腐乳好一点。
4: 他又来了一句，但是通风不能吃。
5: 确实，这种亚硝酸盐高的东西，尽量不要吃。
4: 哎，这还是得注意啊，平时这个饮食。他说我不喝粥，哎，是的，是的，那你少了很多乐趣。哦，他说的那个梅条，梅条真的很好吃。
5: 哦，梅条又上来了。十二号链接啊。
4: 对，这是梅条他们家的代言人，当时说这款好吃。这时段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乳。
5: 哎，这个平时在官网上一瓶125毫升的精粹乳呢，正价有2470，但是今天呢是618美妆宠爱升级啊，精粹乳只要499。更惊喜的是，今天下单再送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体验装啊，是送的啊，这么多只要499。这个款品我觉得就不用给大家多说了啊，江苏电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超值啊，记得今天是买一瓶乳送一瓶水，只要499，回复超值来下单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